0: 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有文明的一个种子。我还有个哥哥，我的父母给我兄弟俩起的名字就叫文明，中间是一个振，振兴文明的意思。
1: 金岭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自然生态的价值，也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
0: 金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
1: 承载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价值。
2: 我们说秦岭这个地方比连着黄河，从元人到现在到包括当代，我们历史从来没有断代过，中国的文化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实物的印记，可以看到就是她是一个中年女性，眉骨比较突出，脑量比较小，她只有700赫，比我们现在人1400赫要少一半了。头盖骨呢，中年女性的这个头盖骨呢，应该是165万年最新的数字。1964年发掘的现场，发掘现场在这发现，都是在蓝田这个区域里头，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动物繁衍的乐园，所以我们在蓝田猿人这个石器里边，你会看到古化石动物特别多，热带的像墨呀、剑齿虎呀、象呀，这些都有。秦岭这个地方，我们生态过去是一个热带温带交接的地方，然后植被丰茂，而且呢在黄河边缘坝原这个地方呢，然后呢台原上既可以避暑避去洪水，又可以下坝河去取水，可以渔猎可以狩猎，又可以去森林里边去取浆果，是土壤非常丰富，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秦岭也阻挡了北方的寒流，使这个地方暖湿气流非常适宜人生存，特别适宜我们猿族在皮毛时代没有衣服在这里生存。我们是土生土长繁衍在这地方，亚洲人种繁衍生息起源的地方，更是我们人文发祥地。8000到10000年前华胥氏华胥部落、华胥国，包括华胥林在这儿繁衍，然后扩散过去，而且是一直沿着我们秦岭黄河这个脉络，沿着秦岭南北，通过灞河古道，然后穿过北边是我们渭河平原，穿过南边这道汉江平原。蓝田猿人是母系社会的初期雏形，到了华胥林这儿就比较成熟了。华胥，他。在这个地方华胥国，在这条华胥沟里边，它生育了伏羲女娲，女娲伏羲的后代又繁衍了燕帝和黄帝，我们祖先就是炎黄子孙，所以它奠定了我们人文始祖，也是我们秦岭既有生态更有人文厚重的一方面，所以是人文与生态并举的地方，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母亲山，更是父亲山。

这里就是半坡遗址，这里是我们秦岭山水孕育出的金石器时代的重要的代表。前面是我们秦岭孕育出来的10000年左右的化序和伏羲官画的时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前的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官画的遗址。那秦岭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开创的重要孕育塑造者，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半坡等等，这就构成了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的人类起源上，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这里出土了很多的彩陶，彩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上面有很多的图文花卉，甚至有一些彩陶上还出现了刻画符号。那些刻画符号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很有可能是和后来的中国的文字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半坡遗址在600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已经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了。

0: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是更早，其实我们古人，我们的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老祖宗们，他们已经对于这个礼乐有探索了。我们说是后来的周公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秦岭北麓这个山水之间治礼作乐嘛，这个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基。
1: 终于来了，我这老是做梦到周原。
2: 周原这个城市是在岐山脚下边，大概能看到北边是高，然后南边低，这样一个山前的这个
1: 平原地区吧。
2: 对对对，这个原上，您看到最北边那个拐角那块，有一道工程的北墙，那个墙东西可能有2公里多，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有个城门，这城门就从北边可以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发掘这个城墙建造了非常的具有规划性。
3: 这里面这个棉这一片讲的就是周公，讲的是周代的祖先如何来到这里去，这个定居乐业的。3000多年的沧桑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周人都城营建的那种规制和那种考究的程度。
4: 周原遗址其实是全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西周时期的遗址，也是西安最大规模的先周遗址。它是一个周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也是陕西的这个金陵片周秦汉唐之首，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这个起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古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它都不是为过的。
5: 周原它是商周考古圣地，千百年来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遗存。这些遗址遗迹文物遗存当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体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组编钟，其中14件编钟可以根据它的铭文内容推断出它主人是星，所以命名为星周。3000年前周公治理作乐，创制出一套周礼，礼与乐相互配合，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崇德守礼。
0: 周朝建立之后，在这里治理作乐，封邦建国，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乃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深刻的根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是吧，何以为真，吾有中国。他为什么这么霸气？因为那个何尊写着中国2个字的何尊就在他那里发现的。那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怎么说，中国最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以镐京洛邑秦岭北麓山水地带的这个地理空间，当然后来就稍微扩大，就指的是我们中原地区，意思是什么？是天下之中。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们在工地挖回来捡回来的其实都是这种碎陶片。
1: 对，
2: 这个胶是比较富裕的，
3: 对，
2: 这样能帅的。
3: 富裕的就用这个
4: 刮掉是吧？
3: 对，用这个铲刀给刮的。
4: 对，
3: 摁一下，
4: 使劲儿，
3: 使劲儿，嗯，对，这个使劲儿，这样把那个刮。
1: 对，镜子这个时候有点少，
3: 少了少，
1: 再给它抹一点。
3: 啊，
1: 这个地方抹一点。
3: 那
1: 这个这个地方。一片两片拼一片，然后再拼
3: 再拼再拼，
4: 粘好之后
3: 就是粘好，应该这个现在就基本复原了。
2: 对，
3: 这个就是基本复原好的。
1: 然后最后拿石膏，如果其他没有缺失的，拿石膏一补。
3: 对，
4: 这就是咱们出土的一些小件是吧？您把它要做一些这个拍照。
5: 你看，这是个爵，
0: 可能是一个爵。方向，您把这个龙头，就是这是龙的头，这是眼睛，这是犄角。这是嘴，大概在这儿。这是尾，拉回来之后，我们要做拍照，要绘图，要做文字的一个描述。我们现在在正好是在这个宫城西北门内侧，发现了一批的这个西周时期的殷一民的墓葬，然后里边出土了很多的礼器。
3: 哇，我们这有这个高科技的，
0: 你把
3: 那个手绘的是吧？
1: 现在这个都是全部是电子化，我们所有的材料。
4: 你会不会这个图大概放多少？
3: 把右边的给
6: 建图还要4-5天的呀。
4: 哦，4-5天。
7: 两位考古学家带着很多的这些我们这些技师，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很多的一些细节做了大量的一个勘探工作。这个周为何为周？周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理解的还不够。它帮我们在还原和追溯庞大的一个王朝的全景。
8: 四车拉这个马，那这个战车表示轮子很大，
3: 军队也需要。
8: 然后四匹马拉，相当像今天的越野车一样。两个马是那个这个主动力，两个马是方向马。那个像梯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曹魏都站这个灯饰啊，说明这是一辆指挥车。
7: 当时这个周朝打败了这个商纣王之后，他要建国，要定都。我们都知道这个文王在封，武王在号，所以封号就是。住在都城延续了275年，那你怎么去统治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呢？治理作运。所以说商周之际为什么重要，这就说它建立一套能够影响整个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套文明，礼乐文明，所以秩序感就有了，这个极其关键。所以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去看那些考古的成就，再回望历史，我们会有着新的一种感受，是叫豁然开朗，就是原来周代如此的伟大，为整个的中华文明开阔了一个新的天地。
9: 过去学习西安古乐，就是业余学习，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在我家里头。2004年带来这一批孩子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每天在芙蓉园定时定点进行西安古乐的常态化演出。
10: 小的时候我学的是15岁，当时城里没有孩子愿意学习，所以说我们师傅很着急，他又是害怕这种
4: 技艺失传啊。
10: 对，失传。
11: 我是西安古乐东昌古乐社第八代非遗传承人齐兴峰，从2004年赵老师给我们进行教学，一直到现在。

0: 一种宗师的气象哦，是吧？就沉浸其中了。
1: 我是东厂古月社第七代传人赵小民。西安古月的故事，我们就从大唐的宫廷谚语讲起。

0: 我在东仓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传达给我那种直接、朴素、深远、厚重，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蕴含了礼和乐的结合。从手势，从我们的这个站姿，从演奏法，其实包括眼神和队形的这个排位，其实都是礼乐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有长河，他们有记忆，他们有来处，其实也为了未来的文化传承做一个新的定义。
1: 刚才咱们的演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们咱们的表演欲望和各方面有待于提升，希望大家今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叩问那个祖脉，可我们一方面是到源头汲水，与古为新，同时我们也是到当下找到启发，能够更好的创新创造。眼前的这些遗迹、成就、生活样本，都在提示我们，秦岭滋养了我们，同时我们中华儿女要不断的去为这个秦岭的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

0: 秦岭山水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的根脉，关中书院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能够看到、感受到张载的以礼为教的这个思想，而且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感受到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内容。
1: 二位老师好。
2: 好，来王老师。关中书院康辉。
3: 哎，我是壮导校王学斌。
0: 王老师你好，西北大学陶振明。
2: 欢迎到有着400多年的历史的关中书院。
3: 像这个尚德同文，
0: 对的，
3: 典型的儒家的一个
2: 儒家的一个，
0: 教育文化的重地。
2: 这就走到了我们关中书院的第一道门，也称之为仪门。从古制来说，一般尊贵的客人到书院来，我们都有在仪门之外来迎接。
0: 文官到了这个地方下轿，
2: 要下轿；
0: 武官就要下马。
2: 下马。
0: 礼乐文明的这个礼，表现为我们的这个仪容、仪表、仪态。
3: 对。
0: 还有这个言行举止。
2: 这是我们书院的叫第二道门，叫礼门。在礼门之上呢，这是乾隆皇帝所给御赐给关中书院的秦川玉德的一个牌匾。
3: 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圆明园旁边。我每天去跑步和遛弯儿，有一个牌匾，叫“早身育德”，洗澡的澡。所以说，这个人要能够浸润在整个的仁义当中。我想，其实当年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整个的秦川大地的这些老百姓和士大夫，
2: 对，
3: 也是要把礼乐能够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场景之中。
2: 对，是。
4: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弓箭，自古以来我们也是弓箭操作最优秀的民族。在《礼记》当中就有射礼篇章，射箭之前需要向箭靶行礼，以示对射箭这件事的尊重。手执弓，行礼。第二，挟矢，手指夹着箭称为挟。第三个叫正括，箭尾的开口称为括。所以当我拿好之后，审固。固就是靶子，审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瞄准靶子，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0: 右臂往高抬，好，再拉满，好，引弓，前手降你的，好，发矢，好，上靶，
1: 第二发都中了。
2: 来来来，
3: 其实文化最后是润到心里面去的。射术就告诉我们，你看的是在射那个箭，实际上是在去调整内心，这就是礼乐的一个特点。
1: 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个都是礼乐文明的内容，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我们今天说的仁义道德、文化知识的学习，它还包括了体育、军事、数学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文理交叉融合的一个丰富的内容。
4: 这是我们礼乐部的王少峰老师。
5: 啊，王老师你好。
4: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是书院开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啊，也需要我们同学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去撰写这个祭文。
3: 关中书院是承载着千年的官学精神的文化重镇，传承到现在有417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座活着的书院。现在它是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有着361名的大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去完善了他的学业，完善了他的人格，走向了社会。
5: 你写的是最著名的这个张岱先生的横须四句，是吧？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四句话。我不知道你写完之后或者写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啊？
6: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四句话是我们从古到今的四个最有力量的诗句。
3: 我小时候去练书法，也写过横渠四句。那他们用这个毛笔写的四句话时候，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文化记忆在被唤醒。一个民族，它为什么伟大？它总在一些不同的时刻，产生一些能够提出永恒价值的这个人。这一个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当代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人？关中书院它是秉承了周公的这么一套思想，又流传了孔子的很多学说，最后在北宋张载先生的这么一个创新下啊，能够巍巍大观绵延至今。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就整个民族的一些不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辉光日新。我是觉得关中书院能够体现整个秦岭文化的一个特点，叫更古更今，可大可久。
7: 秦岭这个大的山脉滋养了涵育了我们关中乃中华民族的所有的这生命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
8: 从半坡封号的先民足迹到罗观台关中书院的钟鸣回荡，一路边看边思索边交流边追问，我们真切感受到秦岭与中华历史的血脉相连。探寻周秦汉唐的历史，你会发现秦岭的根脉没有断过，文脉也没有断过，中国的历史在秦岭更没有断裂。秦岭不只是一座山脉，它是我们生存家园的原点，历史与文化的基点，是中华祖脉与中华文化的象征。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也激励我们不断向上向心向强。

0: 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快乐。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

0: 十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三千年，一洗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一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1: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2: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0: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3000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

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忠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叶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个切割是当时就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两边的用度，它可能装的时候孔都会支撑啊。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
3: 很。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的。
2: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嗯，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嗯，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这个浇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2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3: 先加入铜，我说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那你现在是那个温度放入磷铜，往里面的气泡的加入磷，一旦这个铜融化之后就可以浇筑了。它用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06至930摄氏度间。
0: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

0: 请问两位，液态铜对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交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1: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还有就交毛口要设计几个交毛口，
0: 对，哎，
1: 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交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0: 起来了，起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梵住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魔，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梵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3: 先有魔，后有梵，在梵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0: 对对对，然后的泥心和外梵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3: 啊，
0: 对不对？
3: 对，
0: 这个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
3: 嗯，
0: 三元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铸型是相对比较简单，
3: 嗯，
0: 很少用超过三个外梵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的比较薄。
2: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途径。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1: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一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就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2: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一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1: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那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2: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

0: 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1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鼠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12: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揭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13: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

0: 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边。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2: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啊，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1: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1: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义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4: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的上面出现了几乎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1: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2: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啊，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

0: 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啊，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1: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2: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堆的不是这样，它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时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3: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3: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3: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3: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2: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

0: 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由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2: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2: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座9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2: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1: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6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3: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3: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1: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3: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1: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4: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 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3: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1: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

0: 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1: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腐朽样品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0: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1: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
0: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2: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0: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3: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迎。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这呜呜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10: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9: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10: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9: 二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突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0: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9: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0: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

0: 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1: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为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2: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当然，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1: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颗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2: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1: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他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

0: 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1: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乃至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0: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2: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 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0: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大不列颠岛相望。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屿，地处偏远。在爱尔兰岛的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有一些环境较为极端的岛屿。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十月中旬，在爱尔兰岛西部，天气已经明显转冷，海岸边出现巨浪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这些巨浪是由飓风的外围环流造成的。这场飓风袭击了加勒比海地区。随即跨越6000多公里的开阔海域，波及到爱尔兰岛西海岸。很少有动物能在条件如此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在靠近爱尔兰岛西南部的地方，布拉斯基特群岛数百年前就已有人居住。其中有一座岛叫做伊尼什维基兰岛，岛上曾有为数不多的居民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后来于20世纪初搬离。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过冬实在太艰难了。不过近年来，伊尼什维基兰岛迎来了新的居民，

欧洲马路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漫步。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爱尔兰岛上就已经有欧洲马路。伊尼什维基兰岛的欧洲马路还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基因。欧洲马路在爱尔兰岛曾一度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岛上仅剩大约60头欧洲马路，它们主要栖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20世纪80年代，人们决定将一部分欧洲马路引入伊尼什维基兰岛。这样一来，如果爱尔兰岛上欧洲马路的种群数量受到威胁，就可以将它们重新引入。13头欧洲马路被运送至这座小岛，从那时起，它们。

便在这个新的家园繁衍生息。11月中旬，雄性欧洲马鹿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正值欧洲马鹿的交配季，发育成熟的雄性试图引起雌性的注意。气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雄性欧洲马鹿在泥浆里打滚，这有助于将它们的特有气味附着在身上。雄性欧洲马鹿并不想直接进行身体对抗，因为这样很容易受伤。他们会展示出不同姿态，来决定谁是领地里的强者。如果两头雄性欧洲马鹿爆发冲突，局面将会十分危险。

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雌性欧洲马鹿，它们通常会选择与鹿角最大、长得最强壮的雄性进行交配。每年十一月，这一幕都伴随着海风与海浪在伊尼什维基兰岛上演。

冬天，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不过，对一些动物来说，即便在冬天，爱尔兰岛周边的岛屿也是理想的栖息地。很多白颊黑雁在格陵兰岛度过繁殖期后，会迁徙至爱尔兰岛西海岸地区越冬。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偏远角落，坐落着伊尼什基群岛，这里成为了白颊黑雁冬季栖息的地方。在爱尔兰语中，伊尼什基的意思是雁岛。大量白颊黑雁来到伊尼什

20世纪初，这里曾生活着大约350人。1927年，一场风暴袭击了伊尼什基群岛，10名出海捕鱼的渔民不幸遇难。在之后的数年间，大部分居民陆续搬离了伊尼什基群岛。现在，岛上的人类居民所剩不多。白颊黑雁的到来，为伊尼什基群岛注入了更多活力与

每年冬天，一种海洋动物会来到伊尼什基群岛，这就是灰海豹。灰海豹从四面八方涌向伊尼什基群岛，它们将在这里换毛、交配并繁殖下一代。

对灰海豹母亲和幼崽来说，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非常重要，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亲密关系，随后开启忙碌的海洋生活。每天，灰海豹母亲用富含脂肪的乳汁喂养幼崽，在母亲的哺育下，幼崽正在茁壮成长。灰海豹母亲再一次抚摸幼崽后，便出发前往大海觅食，为自己补充能量，然后再回来喂养幼崽。灰海豹在陆地上显得笨拙脆弱，可在水中却是另一番模样。灰海豹能够下潜至约450米深的地方，还可以在水下停留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无疑是潜泳高手。寒冬时节，日照时间较短，灰海豹的主要任务就是繁殖后代。幼崽出生不久后，雄性灰海豹便开始伺机与雌性交配。场面可能看起来不太温馨，然而这就是灰海豹表达爱意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雌性灰海豹会在偏远的海滩上产下幼崽，避免受到人类的干扰。由于伊尼什基群岛几乎没有人类活动，雌性更愿意在远离大海的海岸高处产崽。这片草地既温暖又柔软，

在陆地上待了一个月后，灰海豹幼崽发现一处水坑，开始享受游泳的乐趣。

约六周大时，这些年轻的灰海豹就得前往开阔的大西洋，学习如何捕食和独立生存。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他们在享受午后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想必早已将这些生存挑战抛诸脑后。冬天即将结束，在伊尼什基群岛以南约10公里的地方，阿基尔岛迎来了春天。阿基尔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最大的离岸岛屿，岛上的克罗霍恩山紧邻浩瀚的大西洋，其海石崖高600多米，

一些优雅迷人的野生鸟类在阿吉尔岛上过冬。这些大型鸟类从冰岛飞来，在阿吉尔岛的湖泊与沼泽间寻找栖息地。北大西洋暖流一年四季都会为阿吉尔岛带来温暖的水流与充沛的雨水，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零摄氏度。对适应力强的大天鹅来说，在这里生活再好不过了。

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大天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它们要在开阔的海域上空飞行1000多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数千年来，大天鹅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迁徙。随着天气变暖，很多大天鹅陆续开启了向北迁徙的旅程。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白昼逐渐变长，一些体色十分醒目的动物离开深邃的大西洋，返回了陆地。海鹰在开阔的海面上度过了整个冬天，它们迁徙至遥远的美洲等地，然后再回到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些岛屿进行繁殖。分别了一个冬天后，刚到的海鹰受到热情欢迎，它们相互用喙敲击，并发出咕哝声示好。然后海鹰开始寻找巢穴，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做准备。

这些海鹰十分聪明，他们在大西洋上选择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岛。大约1500年前，一群修道士从爱尔兰岛起航，他们想要前往远离尘嚣、生存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这个地方就是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修道士们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在岛上修建了600多级台阶，直通山顶。

在山顶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斯凯利格迈克尔修道院。修道士们以前就住在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屋中。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这些房屋虽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过大部分保存完好，

兰岛上早期的一些修道士，也是技术高超、勇气非凡的航海家。他们乘坐兽皮船，不仅抵达了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甚至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

元六世纪，修道士圣布伦丹从爱尔兰岛出发，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探险。据说在航行初期，圣布伦丹和同伴发现了一座小岛，于是停下休息。后来他们发觉这根本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头巨兽的背部。

如今，斯凯利格迈克尔岛周围的水域中，仍然有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出没，其中就包括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许多大型鲸类喜欢在深海水域活动，这片水域靠近陆地，可是海床却迅速下降了上百米，所以长须鲸来到了这里。顷刻之间，长须鲸仿佛主宰了这片海洋，它们的喷气声响亮，喷出的水柱高达6米。几秒后，它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恢复了平静。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以北约70公里处，坐落着马哈里群岛。低矮的沙石海岸守护着特拉利湾的入口。马哈里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名为伊拉乌坦尼格，岛上有一处修道院遗址，该修道院建于6世纪。早期航海能力出色的爱尔兰修道士曾来到伊拉乌坦尼格岛，如今这座岛屿上栖息着大量鸟类，它们从远处迁徙至此。每年春天，北极燕鸥和普通燕鸥离开南半球，向北飞越数千公里，前往位于马哈里群岛的繁殖地抚育。

一些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8万公里。他们一路向南抵达南极洲，之后飞越南大洋，再次返回北方。北极燕鸥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迁徙距离最

成年北极燕鸥通常在四至五月交配，数天后雌性北极燕鸥开始产卵。勇敢的北极燕鸥父母会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后代，即便面对其他体型较大的鸟类，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对方。这只丽玉似乎在自找麻烦。

北极燕鸥雏鸟最好的生存策略是保持隐蔽。它们身上棕色和灰色的绒毛与藏身处的岩石颜色极为相似。对北极燕鸥雏鸟而言，浴巾鱼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尽管浴巾鱼的体长与雏鸟相差无几，雏鸟仍然能够将其吞下，

在伊拉乌坦尼格岛上，年幼的北极燕鸥必须在短短几周内掌握飞翔和觅食等求生技能。不久之后，它将开启迁徙之旅。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个月后，北极燕鸥就要飞行上万公里，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后明年再飞回来。为什么北极燕鸥会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迁徙？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白昼逐渐变长，伊拉乌坦尼格岛周围的海水变暖，一些非常特别的生物从深海水域迁徙而来。这些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1.5 亿年左右。它们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至今其外形都没有太多变化。这就是粪。满月时，潮水涨得很高，粪在这期间从大西洋游到此处进行繁殖。这只粪在浅水区域静静地巡游。在粪的尾部顶端有毒刺，这是它们的防御武器。被粪刺伤后，伤口会很疼，可只要与它们保持距离，就不必担心受伤。因为粪的性格温和，几乎没有攻击性。近年来，一些种类的粪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它们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令人十分难过。

与粪相比，人类到达这些偏远岛屿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爱尔兰岛的西北部海域，有一座岛屿名为托里岛。大约4500年前，人类开始在这座岛上定居。

如今仍然有100多人生活在托里岛。托里岛隶属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是该郡最具特色和传奇色彩的地标之一。现在，温暖的阳光洒在托里岛的每一寸土地上，春天早已来临。

旅游业是岛上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旅游旺季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一些重要的访客已经抵达，他们每年都会迁徙至托里岛。长角秧鸡从非洲飞来，会在托里岛停留4个月左右，之后再次返回南方过冬。长角秧鸡善于隐蔽，很少有人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人们对长角秧鸡的叫声并不陌生。

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长角秧鸡曾经数量众多，而如今却很少见到。它们在这里的其中一处栖息地便是托里岛。这个繁殖季，十多只雄性长角秧鸡来到托里岛，寻找雌性进行交配。

这只雄性长角秧鸡不停地呼唤雌性，只是这里的长角秧鸡本就不多。好在他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长角秧鸡出现了。雄性长角秧鸡开始展示自己，并送上用心挑选的礼物，试图得到雌性的认可。长角秧鸡在托里岛极为稀有，而且它们善于隐蔽，很少有人拍摄到它们在这里交配的画面。

交配完成后，雄性长角秧鸡会继续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而这只雌性之后要独自孵卵并抚育出鸟。托里岛远离尘嚣，所处位置较为偏僻，对长角秧鸡来说，这里是一处理想的繁殖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姐。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从托里岛出发，在海上朝着东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一处海岸。这就是马林角，位于爱尔兰岛的最北端。传说在马林角附近的水域中存在一种蛇形的海怪，即大海蛇。大海蛇的数量众多，人们甚至可以踩着它们的背部走到距离马林角不远的岛屿上去。近年来，马林角附近出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这些景象表明大海蛇聚集于此的传说或许并非毫无根据。这片海域里的母鲨曾一度绝迹，如今它们再次归来。

在数千万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它们的生存策略十分有效。 鲨是滤食性鲨鱼，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会张开巨口，用鳃耙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春天，他们悄然出现在爱尔兰岛西海岸附近，然后在夏季缓缓向北游去。出于未知的原因，母鲨有时会突然跃出水面。母鲨跃出水面的情况不多见，人们对它们的习性知之甚少。以前，人们普遍以为母鲨在大西洋过冬。近些年的研究揭示了它们隐秘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现象。许多母鲨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过冬，它们在大约1000米深的漆黑水域中活动。

在马林角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坐落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直到1929年，这座岛上还有数十人居住，他们靠务农和捕鱼为生。如今，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已经无人居住。伊尼什特拉哈尔岛上的岩石距今已有17亿年历史，接近地球年龄的1/3，是爱尔兰岛内已知最古老的岩石。相较于整个地球，爱尔兰岛的面积很小，从北到南的距离不足500公里。然而，这500公里的距离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变化。如果从爱尔兰岛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航行，便可到达格陵兰岛。夜晚，这里的天空会因北极光而绚丽多彩。

北极地区不仅拥有迷人的北极光，在这里繁殖的一种动物还为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带去了生机。这是欧绒鸭。欧绒鸭在北极地区繁殖，随后向南迁徙至温带海域过冬。它们似乎在用叫声来表达看到同类的惊喜之情。春天，雄性欧绒鸭的羽色黑白分明，而雌性身体的大部分则呈棕褐色。雄性欧绒鸭会击退竞争对手，并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希望赢得雌性的青睐。欧绒鸭的交配过程十分短暂，这一对已经完成了交配。

雌性欧绒鸭贴近胸部的内层羽毛，也就是绒羽，质地非常轻盈，保暖性极佳。在为巢穴铺上绒毛后，这只雌性欧绒鸭开始孵卵。这个过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雌性欧绒鸭在此期间通常不会进食，除了偶尔去饮水，它几乎不会再离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会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卵。

等到雏鸟孵化出来，雌性欧绒鸭的体重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提高雏鸟的生存概率，雌性欧绒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化后的第一天是这些小家伙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天。欧绒鸭雏鸟很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攻击，它们必须尽早下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活动更为安全。

绒鸭是群居性鸟类，通常以小型松散的群体形式筑巢，成年雌性欧绒鸭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照看它们的孩子。海面上，留意这些雏鸟的成年欧绒鸭越多越好。现在，雏鸟们即将与他们的父母前往伊尼什特拉哈尔岛周围的海域，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的阿基尔岛也迎来了夏天。大天鹅早已离去，太阳下山的位置逐渐向北移动，直至仲夏时节。

阿吉尔岛的大部分区域是高山、农田与开阔的沼泽，尽管岛上的风景壮丽，却也显得有些荒凉。阿吉尔岛曾经覆盖着原始森林，如今大部分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只剩下大片空旷的山丘和沼泽地。好在岛上还有小片树林，

小树林与四周被狂风侵蚀的山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栖息着斑尾林鸽、苍头燕雀、欧乌冬等各种鸟类。然而，夏季宁静的时光很快会被打破。捕食者出现了。一只充满活力的白鼬在四处活动，

这只白鼬母亲正在收集苔藓，用来放在地下深处的洞穴里，为幼崽保暖。但要让幼崽活下去，仅靠苔藓是不够的。白鼬是十分凶猛的猎手，会捕食多种猎物。初夏时节，树林中幼小的动物数量众多，足以满足白鼬的觅食需求。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阿吉尔岛成功的繁衍生息下来。对数世纪以来一直努力维持生存的动物来说，这些小树林至关重要。

在阿基尔岛的西部有一处僻静的海湾，基姆湾。这里有一片马蹄形的金色沙滩，景色非常迷人。数千年来，在海中巡游的母鲨时常会来到基姆湾。在基姆湾附近水域存在上升流，上升流将大量营养物质从深海带向表层海水，导致浮游生物疯狂繁殖。于是，这些滤食性海洋巨兽被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每年夏天，母鲨会按时回到阿基尔岛，这里丰富的猎物资源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食物，近海海域也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母鲨已经成为这座野性海岛绝妙的季节标志，见证着大西洋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大西洋的一隅，欧洲的西边，分布着一些隐秘的岛屿。这里巨浪拍岸，时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充满野性的海岛催生出各种神秘的传说。浩瀚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各种动物在这里自在地生活着。这些偏僻的岛屿曾为人类提供庇护，如今它们已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论是在风暴肆虐的冬季，还是在薄雾朦胧的夏季，这些岛屿上都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野性海岛，了解野生动物的隐秘生活。

夏天到了，这里是位于爱尔兰岛以北的一座小岛拉斯林岛。曾有40多艘船在拉

阿斯林岛周边海域沉没，难怪岛上要建三座灯塔。拉斯林岛坐落在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拉斯林岛远离海岸的地方一片宁静祥和，而岛屿北部海岸的景象则截然不同。在这里，人们能观赏到奇特的自然景观。高耸的海石柱，以及在柱顶和崖壁上栖息的海鸟。拉斯林岛是北大西洋重要的海鸟繁殖地。每到春天，超过25万只海鸟到此筑巢育雏，一直待到夏天结束。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鸟类，只有到了繁殖季才会返回陆地。它们需要找个地方产卵，养育下一代。每年有10万多只雅海鸭来到拉斯林岛。每一只雅海鸭雏鸟都将面临万分危险的生存考验。出壳后的头3周，雅海鸭雏鸟生活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下去。突然有一天，雅海鸭妈妈变了，她不再给雏鸟喂食，而是引导饥饿的雏鸟靠近悬崖边。可问题是，雏鸟还不会飞。

此时的雅海鸭雏鸟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似乎也感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自己的生死。雅海鸭妈妈慢慢把雏鸟引到崖边，这处悬崖高出海面100多米，雅海鸭爸爸在浪花翻涌的海面上呼唤着雏鸟，鼓励它往下跳。终于关键时刻到来，雏鸟纵身跃下了悬崖，

考验还没有结束，雅海亚雏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跃，现在则是要奋力抵御住海浪的冲击。

有的牙海鸭雏鸟掉到了低处的岩石间，虽然没有受伤，但依然危险重重。雏鸟十分弱小，很容易被海鸥捕食。海面上的牙海鸭爸爸还在焦急地呼唤着雏鸟。雏鸟听见了叫声，也努力回应着。

为了躲避海鸥，还有很多牙海鸭雏鸟等到天色暗下来才从崖上跃下。在这短暂的夏夜里，牙海鸭雏鸟一只接着一只地跳到了海里。到了七月底，崖壁上慢慢回归了平静。最后一批牙海鸭雏鸟也离开了，准备在海上度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北大西洋航线是北美和西欧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德军的 U 型潜艇无处不在，鱼雷加上恶劣的海况让大量船只沉入海底，

0: 英国的洛赫加里号是一艘军用运输船，1942年因触礁在拉斯林岛东海岸沉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23人死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龙欢迎你。
17: 五色英雄集结，
1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色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1914年，英国大胆号战列舰在拉斯林岛西边的托里岛海域不幸撞上德军布设的水雷，沉入了60多米深的海底。这些沉船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船体隐蔽的角落和缝隙成了青鳕鱼、猫鲨、鳌龙虾等动物理想的栖身之所。原本死寂的沉船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有观点认为，拉斯林岛是爱尔兰岛周边小岛中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岛屿。拉斯林岛的北侧和东侧与苏格兰隔海相望。早在约8000年前，来自苏格兰的探险者跨越20多公里登上了拉斯林岛。公元795年，维京人袭击了拉斯林岛，并以此为跳板登上爱尔兰岛。之后，维京人在海上的势力不断壮大，并把拉斯林岛作为控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海岸的据点。海岸陡峭的悬崖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除了海鸟，拉斯林岛上还栖息着很多动物，比如雪兔。在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出现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很值得探究。鸟类还可以飞过来，那不会飞的动物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牛群在拉斯林岛广阔的原野上吃草，旁边的草丛中突然蹦出来一只毛色格外显眼的动物。这就是拉斯林岛黄金兔。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在岛上发现了黄金兔的踪迹，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都会发现几只。正是基因的偶然突变造就了拉斯林岛上独有的这种兔子。

千百年来，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因神秘的岛屿传说而闻名。传说中，一些神秘岛屿会在黄昏薄雾中出现，却没人能真正靠近。比如布拉希尔岛，一座每七年才会短暂出现一次的传说中的岛屿。还有长生仙岛提尔纳诺，在爱尔兰神话中，这座岛屿也位于爱尔兰岛周边的海域。如果要选一个最符合这些传说的岛屿，那必然就是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了。几千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认为爱尔兰岛的西南角就是文明的尽头。斯凯利格迈克尔岛便矗立在这个尽头。岛上修建的修道院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西边的据点。

0: 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师来引。冰，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其实这是一种鸟类的叫声，它们从南大洋和巴西远道而来，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育雏。这就是大西洋鹱。它们很擅长飞行，在陆地上却行动笨拙，白天很容易遭到大型海鸥的捕杀。因此，这只雄性大西洋鹱在夜深以后才归巢。它的配偶带着雏鸟，藏在修道院的某个角落，耐心地等着它回来。黑暗中，大西洋鹱一家呼唤着彼此。雄性循着雌性和雏鸟的叫声找了过去。雄性大西洋鹱为了觅食，一般会外出好几天，有时甚至会离开一两周。希望这次他为雏鸟带回了足够的食物。见到配偶归来，雌性大西洋鹱欣喜万分。结成配偶的大西洋鹱通常会终身相伴，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斯凯利格麦克尔岛繁殖，每次只会养育一只雏鸟。大西洋鹱雏鸟需要大量食物，在它能够自力更生以前，亲鸟会养育雏鸟大约70天。现在轮到大西洋鹱爸爸留在巢里照看雏鸟了。大西洋鹱妈妈早已饥肠辘辘，她必须

位于斯凯利格麦克尔岛东面1-2公里远的小斯凯利格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接鸟繁殖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北接鸟在此筑巢育雏。北接鸟眼神锐利，一展接近2米，是北大西洋海域体型最大的鸟类。冬天，北接鸟会迁徙到大西洋沿岸的越冬地过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回到这座小岛繁殖。爱尔兰岛的西南海岸濒临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墨西哥湾暖流将加勒比海温暖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爱尔兰岛沿岸，这不仅给爱尔兰岛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还是造就当地温和冬季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墨西哥湾暖流而来的还有海洋动物。一种美丽的鱼类悄然现身，仿佛整个海洋的色彩都被浓缩进了它的身体。大青鲨喜欢在海中漫游，它们会跟着飞鱼、青鱼、鱿鱼等猎物四处迁徙。大青鲨虽然是顶级捕食者，在野外处于食物链顶端，却也是地球上面临生存威胁的一种鲨鱼。由于环境原因，在几十年间，北大西洋大青鲨的数量就减少了约60%。夏天，爱尔兰岛南部海域迎来了一群极具魅力的海洋巨兽。由于之前人类活动过于频繁，大赤鲸一度绝迹，直到1999年，人们才终于又在爱尔兰岛周边海域见到了大赤鲸的身影。从那以后，大赤鲸多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近海，这两个地方食物丰富，吸引了大赤鲸。

用气泡网捕鱼是大赤鲸的拿手绝技，凭借非凡的头脑，几头大赤鲸相互配合，吐出气泡形成圆柱形气泡网，将鱼群困在其中，然后张开巨口，将鱼群尽数吞噬。

饱餐一顿之后，大赤鲸又浮了上来，用胸鳍拍打水面。这究竟是在玩耍，还是在向同伴传递某种信息？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大赤鲸会有规律地进行南北回游。

年，大西洋的大赤鲸都要往返于挪威近海的丰饶渔场，与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附近的繁殖地之间，回游路程约为8000公里。自世纪之交，大赤鲸再次出现在爱尔兰岛周围海域以来，累计超过100头大赤鲸被那里的人们观测到。人们一度认为大赤鲸会灭绝，如今能观测到这么多的大赤鲸，着实令人心。

除海洋之外，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喜讯。近来，科克郡与凯里郡的天空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就在这片天空翱翔的一种大型猛禽，白尾海雕。100多年前，爱尔兰岛上的白尾海雕一度销声匿迹。十几年前启动的一项重新引入白尾海雕的计划，如今取得了显著成效，白尾海雕又出现在了爱尔兰岛上。挪威向爱尔兰赠送了200多只白尾海雕雏鸟，从此白尾海雕慢慢地在爱尔兰岛上安了家。恢复种群的关键在于引入的白尾海雕是否能成功繁殖。好在这些白尾海雕已经成功繁育出了下一代。在位于科克郡西南部的加尼什岛，人们看到了白尾海雕种群恢复的希望。树上的鸟巢里挤着几只新生的雏鸟。现在才初夏，天气却热得有些反常。白尾海雕雏鸟在巢里顶着高温，等着亲鸟归巢。这窝白尾海雕雏鸟的爸爸是在爱尔兰岛上出生的，他是这里100多年来第一只在岛上成功繁衍后代的本地雄性个体。他的成功繁殖标志着爱尔兰岛上白尾海雕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大西洋上的岛屿进入了盛夏。克莱尔岛犹如搁浅的巨鲸，横卧在克卢湾的入口处，为海湾近岸海域挡住了大部分从大西洋上袭来的猛烈风暴。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之前，克莱尔岛上曾经居住着1600多人。现在岛上居民人数不到200人，目之所及尽是泥炭沼泽地和荒芜的山地。这座小岛从前并不是这副模样。很久以前，从海岸线到最高的山峰，克莱尔岛几乎都有森林覆盖。散布在荒原上的枯木证明岛上确实有过森林。当年树木参天的时候，还有狼群与棕熊在林中活动，那时的生态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些枯木是欧洲赤松，它们大概生活在7500年前，是岛上居民为取泥炭作为燃料从沼泽中挖出来的。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曾遭受严重破坏，其中一

些岛屿沦为了荒原。岛上原有的野生物种也随之消失。然而，克莱尔岛的一处偏僻山路却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夏天步入拉索森林，就如同踏上了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鸟儿鸣啭的啾啾声，风吹树叶的簌簌声，都曾经萦绕整座岛屿。原始森林曾经遍布爱尔兰岛及其周边小岛，白曲菜、蓝铃花、醋浆草等植物在林间肆意生长。这一小片森林里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仅有少数陆地捕食者从大陆迁徙到了爱尔兰岛及周边小岛。克莱尔岛就栖息着一种神秘又凶猛的陆地捕食者，他们是岛上最小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欧亚侏儒鼩鲸。不算尾巴的长度，欧亚侏儒鼩鲸的体长才5厘米左右，平均体重仅有4克。这些体格小巧的捕食者在森林地表不知疲倦地猎食，他们会对任何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猎物下手，但有时也会判断失误。鼩鲻扬起锋利的尾夹进行反击，幸运地从欧亚侏儒鼩鲸口中逃脱。欧亚侏儒鼩鲸的新陈代谢非常快，必须每2个小时进食一次，否则就会饿死。这种鼩鲸的寿命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觅食，它们必须好好把握大西洋海岸短暂的盛夏时光。康内马拉地区位于爱尔兰岛西海岸中段，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爱尔兰语。康内马拉地区拥有众多沼泽、湖泊以及连绵的山脉。

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众多荒岛使康内马拉地区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这些地势低平的岛屿是当地一种标志性鸟类的重要栖息地。那就是云雀。它们的叫声回荡在爱尔兰岛西海岸的夏日里。尽管云雀的鸣唱一直在耳畔回响，人们却很难找到它们。因为这种鸟类体型小巧，而且喜欢在高空中一展歌喉。如今生活在岛上的云雀面临艰难的处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海岸侵蚀问题越发严重，再加上过度放牧，岛上原本茂盛的草地正在日益退化，而云雀需要借助草丛来隐藏鸟巢。

在地面上筑巢十分危险，因为周围潜伏着各种捕食者。大黑背鸥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为了不暴露鸟巢的位置，云雀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他们

为了自身安全，云雀雏鸟大多数时候都会安静地待在巢里。可一看到带回食物的亲鸟，它们就把平时的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

阿伦群岛是爱尔兰岛西海岸著名的群岛，位于康内马拉地区以南海域。群岛主要由三座大型石灰岩岛组成，以岛上古老的文化遗产与壮美的苍凉景致闻名于世。其中，伊尼什莫尔岛的面积最大，岛上还保留着一处宏伟的古代遗迹。这便是敦安古斯堡，一处建于悬崖之巅、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迹。面对浩瀚无垠的大西洋与西沉的落日，敦安古斯堡仿佛就矗立在世界的尽头。阿伦群岛的故事可以通过岛上的岩石窥见一二，其中最为震撼的一道景观，可能就是那一道道干砌石墙了。这三座岛屿上纵横交错的石墙，总长超过1600公里。每一道石墙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块石头都是由岛上居民亲手垒砌，至今已经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最初的拓荒者上岛后，没多久就砍光了岛上曾经茂密的森林。树木消失后，大西洋的狂风卷走了大片上层土壤，留下裸露的石灰岩。岛上的农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耕作，要么创造奇迹。他们选择用双手创造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农户们在岩床上进行培土和改良。岛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海岸边运来沙子与海藻，堆积成新的有机土层，并砌起长长的石墙，保护这些新造的田地。

如今的阿伦群岛已被草甸覆盖，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本地植物物种就超过了500种。在这盛夏时节，草甸更是

是吸引了无数昆虫前来。此外，阿伦群岛还孕育出了一种生态奇观。通常生长在高山地带的仙女木和春龙胆，竟在大西洋的岛屿上绽放出了花朵。而在石灰岩裂缝中，还长出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区物种岩蔷薇与矮生血红老鹳草。每年阿伦群岛上的农户会等到野生植物生长期快结束时，才把牛群赶到草甸上吃草，为这些植物留出了开花结籽的时间。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阿伦群岛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为一种非常奇特的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这种在很久以前从欧洲大陆远渡到爱尔兰岛，最终登上阿伦群岛的动物，就是胎生蜥蜴。胎生蜥蜴成为了这些海岛上唯一的本土爬行类动物。这只雌性胎生蜥蜴已经怀孕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爬行类动物都是卵生，但这些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气温较低，对岛上的变温动物来说，产卵无疑是一种冒险。胎生蜥蜴幼蜥以卵胎生的方式出生，雌性生产后的身体变得扁平，

胎生蜥蜴妈妈不会照顾后代，因此幼蜥一出生就要独立求生。从盛夏到秋风乍起，幼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不愁吃喝，长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能量。 伊尼希尔岛是阿伦群岛中最小的岛屿，夏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除了游客之外，还有另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让伊尼希尔岛近年来颇受关注。它就是一条每年都会回到这片海域的平鼻海豚。 这是一条独居的雌性海豚，名叫达斯蒂。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独居的海豚很少见。或许是与族群不合，或许是个性使然，这条平底海豚似乎无需亲友相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达斯蒂的出现为这片清澈的大西洋海域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在爱尔兰岛西海岸，处处可见夏日即将结束的迹象。海鹰启程重返大西洋，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八月底，悬崖重归寂静，秋天快要到了。位于爱尔兰岛西南海域的布拉斯基特群岛，曾是古老的盖尔文化最后的保留地之一。大约70年前，这里还生

生活着一群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居民。然而现在，岛上已无人定居。群岛中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眼前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南极。上千只灰海豹来到了这片海滩上。

海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但每年有几次，它们必须登上陆地完成交配、生产以及换毛。 灰海豹长有两层皮毛，每年都必须换毛，这个过程非常难受。特别是当灰海豹短小的鳍状肢够不着那些刺痒的位置时，它们更是倍感煎熬。 在繁殖季，如果碰上涨潮，雄性灰海豹将被迫挤在一起。其中体型较大的一些雄性灰海豹会竭力在群体中抢占主导地位，不让其他雄性接近雌性。

不够强大的雄性灰海豹在这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不过，如果真的无处落脚，他们还可以退回海里。

灰海豹会进行长距离迁徙，大布拉斯基特岛上的很多灰海豹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来的。 20世纪初， 灰海豹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一度濒临灭绝的灰海豹成为这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得益于人类长达百年的守护，如今在夏末的大布拉斯基特岛海滩上才能出现这么多的灰海豹。

九月初，阿伦群岛以南的海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聚会。母鲨会在春夏时节沿着爱尔兰岛海岸巡游，它们通常是单独或成对出现，一边游一边张大嘴巴掠食浮游生物。然而在过去七年间，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大量母鲨聚集在一起，过去人类仅目睹过寥寥数次这样的情景。八月底到九月初，这片海域会有几十条母鲨齐聚一处并停留数日。母鲨成群结队围成一个圆圈，着实令人惊叹。

科学家发现，群体中的雌性和雄性母鲨数量大致相当，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求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母鲨繁殖活动中关键的一环。这种海洋巨兽的数量已极为稀少，种群要存续下去，求偶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全球母鲨的数量还不到10000条。在爱尔兰岛附近海域聚集这么多处于繁殖期的母鲨，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爱尔兰语中有句俗语，如母鲨般温和，说明母鲨的性格非常温顺。母鲨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人们期望这些温和的巨兽每年都能回到这片大西洋海域，为这里的荒野岛屿谱写新的生命篇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历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

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巧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辅助捕猎。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声，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枭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枭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

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时分，绿环尾袋貂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袋貂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纸食用油，少一纸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它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 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 这样的侧鳍让业鱼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鱼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鱼。业鱼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鹑也是一个伪装高手。猞猁和山鹑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助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鲤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鲤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鲤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羽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随着新制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AI

0: 支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人们往往以为温情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令人惊叹的是，在许多野生动物身上同样闪耀着这种动人的光辉。

在非洲大草原，强悍的母狮竟然也会变得忐忑不安，它在为自己的幼崽担忧。母狮温柔地将幼崽衔在口中，把它带向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其他幼崽早已被安顿在那里。这个藏身之处极其隐蔽，或许只有这只非洲海雕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母狮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还有织布鸟筑巢时发出的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在这里，无论是体型庞大的肉食性动物，还是娇小的鸟类，几乎所有动物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保护幼崽，让它们活下去。鸟类懂得未雨绸缪，有些甚至在交配之前就已经为雏鸟建好了温馨的巢穴。

和母狮一样，雌性高脚羚在分娩前也会选择离开群体独处。如今幼崽已经出生几天了，雌性高脚羚便引导着小家伙回到其他成员身边。动物界中，情感的最初表达常常来自母亲，那是他们对后代展现出的关爱、耐心与柔情。

幼小的生命大多渴望着母亲的爱与庇护。当他们依偎在母亲身边进食时，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这只年幼的高脚羚和他的母亲抵达了目的地，见到了其他成员。这个群体由大约50只高脚羚组成，其中包括大量雌性、几只雄性以及许多幼崽。幼崽们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新伙伴的到来。面对陌生的群体成员，小家伙紧紧跟在母亲身边。随后出于本能，他走向了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高脚羚幼崽。他在幼崽之间徘徊，试图寻找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小圈子。可是这个群体里的成员似乎对他并没有太大兴趣，毕竟这些小高脚羚正忙着驱赶讨厌的苍蝇。最终他和另一只略显孤单的幼崽成了同伴，很快他们便形影不离。就在母狮藏匿幼崽的地方，织布鸟群的筑巢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有些鸟儿尚未掌握这门手艺，大多数织布鸟却已经建好了坚固舒适的巢穴，足以吸引配偶。几周后，这里将成为数百只雏鸟的家园。母狮在选择藏身地时十分明智，它成功躲过了凶猛的猎狗和花豹，所有的幼崽都安然无恙。此刻他们一家正在享受悠闲散步的时光。这一窝里最小的幼崽在跟随母亲时显得有些吃力，好在哥哥一直在旁边等候着他，他用亲昵的动作回应哥哥。另一只幼崽大胆地冲在前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更多家族成员。母狮与他的姐妹会合，他们通过互相摩擦头部来表达爱意，整个家族在树荫下团聚。这些顶级掠食者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此刻的非洲大草原显得格外宁静。

师对后代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公师也不甘落后，虽然天性没那么温柔，但他们对调皮的幼崽依然表现得十分宽容和耐心。相比于雄性鸵鸟，公狮在抚育后代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雄性鸵鸟不仅每晚都会替换伴侣来孵卵，雏鸟破壳后它也会时刻保持警惕。

年幼的鸵鸟十分脆弱，它们尤其容易受到胡狼和猎豹的威胁。这只雌性猎豹正满心欢喜地照料着自己的幼崽，并没有心情去觅食。在猫科动物中，温柔的玩耍和互动是表达情感的方式。

而猎狗的表达方式则大不相同。这只雌性猎狗寻找了一整夜的食物，清晨才满载而归。它距离洞穴还有一段路程，它的姐妹和幼崽正在那里等候。

早就等不及了，属于家族的团聚时刻终于到来。猎狗之间的互动与猫科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向幼崽或兄弟姐妹表达爱意，猎狗会选择轻咬。这种方式乍一看有些粗暴，却极有分寸，否则后果将是致命的。摆脱了姐姐活力十足的嬉闹后，幼崽们想要更靠近母亲，他们想要喝奶，或者至少寻得一种更为温和的关爱。母亲实在太忙了，而且哺乳的位置十分有限，于是幼崽们只好跑开，自娱自乐。同龄的伙伴之间发展出特殊的情谊。

已再平常不过了。这只年幼的高脚铃依然与他的玩伴亲密无间。今天他们躲过了母亲的视线，决定结伴去未知领地冒险。他们四处游荡，不知不觉中竟朝着一个水坑走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0: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动物：一只皮鹿，一只黄嘴环鹳，还有几只几乎一动不动的鳄鱼。他们看起来似乎毫无威胁。对岸的一群河马彻底激发了小高脚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由大约20头河马组成的小规模群体。里面有一头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河马和几头年轻的单身雄性，其余的便是雌性河马以及他们正在成长的后代。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极其牢固，年幼的动物之间往往也十分亲近。在水下时，河马们会紧紧地挨在一起，一旦离开水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会避免直接的身体接触，神情变得戒备，甚至显得有些局促。有时也能看到幼崽在缓慢地舔舐母亲，这或许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又或许它只是在品尝那种用来保护皮肤免受晒伤的红色分泌物。年幼的高脚羚已经对河马失去了兴趣，着蝴蝶发呆。当母亲终于找了过来，他们的神情显得有些惊慌。大自然中有如此多的物种，如此多的社会结构，以及如此多表达情感的方式。雌性花豹和他的孩子，母狮与她的姐妹，或者是这只红脸地犀鸟和她的兄弟们，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同伴展露着依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胡狼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他们会结成长久的伴侣关系，终生不离不

这是他们表达忠诚的方式。他们的社会结构与长颈鹿截然不同。长颈鹿天性随和，与同类之间往往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相遇时，他们不会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情感表达显得更为克制。这只雌性长颈鹿刚刚加入一个小群体，它逐一走到其他成员面前，用温柔而短暂的触碰作为问候。

只向其他雌性长颈鹿打招呼，而且只针对那些曾经见过面的熟面孔。长颈鹿也有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这些年轻的雄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他们却在互相角力。他们的动作看似凶猛，头部的撞击却并没有使出全力。今天的战斗相当克制，这只是一场游戏，是在为日后真正的搏斗进行实战演练。这种行为在羚羊中也十分常见，其目的是确立等级秩序，并筛选出拥有繁衍资格的雄性。真正的浴血奋战大多只在交配季节上演。

轻的雄性常会以玩耍的方式与同伴切磋。成年羚羊在群体中也有自己的挚友，为了建立并维持这种友谊，他们必须拥有相似的关注点，这意味着他们得是相同的性别，并处于相近的社会阶层。这两只终日同行的雌性水羚便是如此，他们的关系极其亲密，却几乎从不进行肢体接触。我们在许多大型植食性动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克制的表现，它们可能会相互摩擦，动作始终极有分寸，这往往是母亲与女儿或是姐妹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至于雄性，他们接近雌性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对方是否处于发情期。

在母亲和幼崽之间，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互相舔舐，用各自的气味标记对方。令人惊叹的是，当一只雌性带着幼崽加入一个庞大的猛群时，即使这个群体里不仅有其他雌性和幼崽，还混杂着一些雄性，大家也依然能和谐共处。猛正是通过维持这种日常的肢体接触，来缓解群体内部可能出现的紧张气氛。复杂，所有母亲都会不分彼此地照顾所有幼崽，而雄性无论是不是亲生父亲，也都会参与到后代的教育中来。每只幼崽都配有一名或多名导师，导师们细心照料着这些小家伙，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自己去捕食蠕虫和昆虫。

肉食性动物通常更善于通过肢体接触来交流，这一点在猛群中尤为明显。体型小巧的猛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保持着身体接触。对于生性贪玩的幼崽来说，这并不奇怪。

群体里的生活热闹而安逸。一旦进入繁殖期，这些小型肉食性动物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在这里，雄性和雌性都可以自由地更换伴侣，这是出于对健康基因的考量。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他们会时不时地将某些成员驱逐出领地。繁殖期是动物日常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个契机，让他们选择向同类展现出某种程度的关切与爱意。这些相遇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生理机制。为了促成排卵，公狮必须与伴侣共度两三天的时间，并完成数十次的交配。

恢复体力后，他慢慢准备再次靠近伴侣。他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他依然会耐心地等待着牧师进入状态。

这支公式似乎急于重新开始。在其他时候表现出不耐烦的也可能是母狮。

随后的过程与狮子十分相似，交配极其短暂，并且需要重复数十次。疣猪却并非如此，它们的交配过程仅仅持续不到一分钟。通常情况下，动物在交配时并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温情，有些动物却是个例外，它们会进行名副其实的求偶仪式，比如鸵鸟独特的求偶之舞。或者是这种体型小巧的

雄性和雌性的体型相差无几，区分起来却十分容易。只有雄性才长着角。这些小岩羚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除了交配季节，它们平时都是分居的状态。当雄性羚羊接近雌性时，它会以一种标志性的抬起前腿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这只羚羊耐心地向伴侣展示着自己的温柔。他们的求偶行为仪式感十足，既然他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配偶关系，其实本不需要进行如此繁琐的仪式。长颈鹿也有着类似的行为，情况却大不相同。雄性长颈鹿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雌性并不会与之建立长期的配偶关系。为了赢得芳心，追求者紧紧跟随在潜在伴侣的身后，而雌性仿佛在故意考验他，总是刻意与他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在此期间，他们还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进食，因此这种你追我赶的游戏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接触植被的过程中，长颈鹿极易感染寄生虫。蜱虫往往潜伏在它们脑后或耳根处，哪怕是长颈鹿修长的舌头也无法够到这些死角。

受限于特殊的体型构造，长颈鹿常常依靠牛椋鸟来清理身体。这种合作实现了双赢，鸟儿填饱了肚子，而哺乳动物则除去了寄生虫。长颈鹿和非洲水牛默许了这种冒犯性的存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与其他物种不同，他们无法互相梳理皮毛。

这类相互疏离的行为既实用又传递着情谊，这份关切总是留给那些志趣相投的同伴。

互动有时能带来极致的愉悦，它代表着一种信任，不仅展露着爱意，也彰显了某种优越的社会地位。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斑马很是热衷于互相厨食。他们摆出首尾相错的姿势，用牙齿和嘴唇为彼此亲。

这种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雌性斑马或母子之间，借此他们巩固了彼此之间的社交纽带以及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这个群体由十匹左右的雌性斑马、一匹雄性斑马和他们的幼崽组成。除雄性斑马外，其他群体成员之间经常保持着紧密的

雄性斑马则避免参与这类活动。当多匹雄性产生近距离接触时，通常不是在相互挑衅，就是在大打出手。在群体结构更复杂的物种中，理毛行为有着更

为重要的社交意义。青腹绿猴花在梳理皮毛上的时间几乎和寻找食物的时间一样多，它们的双手很灵巧，能够完成精确细腻的动作，这赋予了理毛行为一种全新的维度。在猴群中，寻找寄生虫似乎已经退居其次，这更像是一种用来有效交流的方式，

相互礼貌被当作表达爱意或表示尊重的信物，赠予特定的同伴。他们会为自己的母亲礼貌，或是为群体的首领服务。其核心原则是互惠互利。为同伴理完毛，自然也期待着对方的回报。

在年幼的成员之间，他们并不会互相梳理皮毛。在这个阶段，群体纽带通常是通过游戏来建立和加深的。他们的嬉闹似乎并不会打扰到母亲，母亲总是用充满关爱的眼神默默注视着这些孩子。和青腹绿猴不同，狒狒通常只在夜幕降临时才爬到树上准备睡觉。白天他们会在草原上悠闲地游荡，寻找食物。族群的所有成员都在各自忙碌着，哪怕是这些年幼的狒狒，也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学着咀嚼几

对于一只小狒狒来说，母亲是绝对的依靠。在母亲的庇护下，幼崽们得以四处游荡，结交新伙伴，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

0: 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母亲的保护。
1: 他们甚至能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情刚生下宝宝，其他的狒狒便自然而然地围拢过来为他除湿。这既是一种优待，也是一种好处。顺滑干净的皮毛往往是健康的保障。除湿活动首先在核心成员之间展开，这种行为益处良多，不少成员都会耐

家族中地位高的成员们根本无需担忧，因为其他狒狒都会抢着为他们效劳。每一次梳理皮毛都会刺激狒狒分泌催产素，这种激素能强化情感纽带与社交关系。

在这方面，非洲象的交流方式也很是有效。这个非洲象小分队正在干涸的河床里挖掘水源，旁边一头刚出生的小象正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像往常一样，象群成功地找到了水源。一头母象已经开始畅饮。小象可能才出生几个星期，它刚好能站在母亲的腹部下方。小象想要靠近水源，学着母亲的样子喝水，母象却用鼻子轻轻拦住了它。他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同时，也留出空间让小家伙去探索周围的环境。等待母亲解渴时，小象在母亲的脚边寻求庇护。他在沙地上放松身心，但始终与母亲保持着充满安全感的接触。

非洲象的行为中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他们通过轻柔的触碰和缓慢的动作进行交流，又仿佛在刻意地收敛那股惊人的蛮力。

象群在移动时很是安静，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规则，一旦有谁破坏了规则，错误的行为会被直接制止，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喧闹与暴力。象鼻是一个非凡的器官，学会正确使用它是小象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象鼻既是鼓风机，也是吸尘器，它也是一种精准的抓取工具。象鼻能使同伴之间进行极其细腻的接触与沟通，它还能帮助非洲象探测水源，

象鼻的吸力也很惊人，一次就能吸入5升左右的水。非洲象通常会先喝水，然后再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们很喜欢洗澡，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每天都会泡在水里一段时间。这不仅是为了享受清凉，更是为了享受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有些年轻的非洲象甚至玩起了游戏。小象们更是陷入了疯狂，空气中弥漫着自由欢快的气息。

游戏时间结束，鸡头非洲象开始向岸边走去，其他成员也乖乖地跟着离开。这两头公象仍在水中嬉戏。他们已经脱离了象群，没有了任何的牵绊。不过，他们没有选择独自生活，而是结成了单身汉联盟。这两头年迈的非洲水牛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水坑间徘徊时成了彼此的伙伴。在水坑周围或是在开阔的草原上，不同的物种在这里交融共存。他们共享着同一片生存空间，也面临着各种残酷的

掠食者与猎物的关系仅仅关乎生存。在所有这些动物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的羁绊。夕阳渐沉，动物们开始到水源地饮水，它们仿佛遵循着某种古老的契约。此刻，捕猎与逃亡的对立暂时被搁置。

在残酷的生存斗争重新上演之前，仅仅在这短暂的片刻，非洲草原展现了它的另一副面孔。那是一个成员之间被坚固纽带紧紧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命运，那是这片荒野的未来。

0: 脑子进水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知道吗？你的脑子里真的有水。这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庞大的神经网络以它为核心调度全身生命活动，这份复杂又脆弱的生命中枢从始到终都被水安稳守护。

我就是你脑子里的那汪水，学名脑脊液。成年人的颅内，我的总量约150毫升，无色透明，其中99%是水，剩余1%以电解质为主，还有微量的葡萄糖、蛋白质。我从脑室深处的脉络丛中诞生，沿着专属的循环通道走遍大脑与脊髓，最终吸收回血液，日夜不息。我每天更新近500毫升，相当于每8小时就完成一轮动态更替，给大脑输送营养，运走代谢垃圾，全靠我这不停的奔流。我的持续循环是大脑正常运转的核心前提。很多人都有疑问，你的大脑柔软如豆腐，外面却包裹着坚硬的颅骨，它该如何抵御日常的每一次震动呢？答案就是我填满了大脑与颅骨之间的空隙，让嫩如豆腐的大脑全程悬浮在颅腔内。有了我的托举，1400克的大脑大部分自重被浮力抵消，最终作用于颅底血管与神经的实际压力仅有约50克，轻如一枚鸡蛋。不只是静态托举，当你跑跳运动时，大脑会产生震动，我会快速分散并抵消冲击力，如同一个天然减震器，让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晃动撞击中安然无恙。而当你打喷嚏时，颅内压力会骤然升高，我能瞬间调节颅腔压力，化身智能液压缓冲垫，保护脆弱的脑组织不受冲击。缺了我，大脑下沉，失去缓冲，哪怕轻轻一颠都可能受损。我还有个重要的使命，为你洗脑。白天大脑高速运转，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垃圾，这类物质的异常堆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致病诱因，而清理它们的核心窗口就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刻。当你进入深睡，你的大脑会拉开细胞之间的间隙，而我会掀起一波一波的脑脊液海啸，涌入大脑的每一处褶皱，把积攒了一天的代谢垃圾高效地冲刷出去。你每一次的酣睡都是大脑的一场完整大扫除。这一切的守护都建立在我循环畅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的循环之路被阻塞，我就会在颅腔内越积越多，导致脑积水。此时医生便会化身河道工程师，植入分流管，为我重新规划一条航线，守护这片精密又脆弱的

0: 颅内宇宙。我是水，是你大脑里正儿八经装着的水，保护着你的大脑，维系着大脑的正常工作。所以下一次再有人对你说你脑子进水了，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
1: 哎，你还真说对了，需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吗？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

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鲨鱼种类繁多，世界各地的海洋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为了一探究竟，我将首先前往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大西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近五分之一。拥有多种极端海洋环境，大西洋北接寒冷的北冰洋，向南跨过热带与赤道，与南极海域相通。栖息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大西洋里的鲨鱼为了生存，必须演化出非常优秀的适应能力。经过四亿多年的演化，鲨鱼的身体和习性原本已适应了复杂的海洋环境。可鲨鱼的演化远远赶不上海洋的变化。栖息在大西洋的鲨鱼种类众多，也许保护鲨鱼的奥秘就在其中。我们要去寻找线索，而且必须要快。鲨鱼探索之旅即将开启，第一站是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域包含温暖的浅海和浩瀚的深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适合观察鲨鱼的地区之一。我想尽可能近地观察鲨鱼，不过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我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习性，了解潜在的风险。
1: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么做都会大吃一惊，被鲨鱼包围可能是很多人最可怕的噩梦，感觉马上就要被鲨鱼吃了。可是大家看，鲨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它们在我周围游来游去，都是冲着鱼去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0: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有着经典鲨鱼外形的加勒比真鲨。
1: 一提到鲨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流线型的身体，尖尖的鼻子，还有标志性的三角形背鳍，而加勒比真鲨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0: 加勒比真鲨身上的各处细节无一不是为水下捕猎精心设计的。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还有身上的鳍，都能帮助它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游得更快，行动更灵活。鲨鱼的骨骼是软骨，重量轻，而且具有很强的韧性，称得上动物世界里的碳纤维。鲨鱼全身被坚硬的表皮包裹，上面还有一层坚硬的齿状鳞片，这些鳞片被称为盾鳞。盾鳞有效减少了鲨鱼受到的阻力，让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游动。对于不在鲨鱼食谱上的鱼来说，盾鳞另有妙用。
1: 鲨鱼的表皮质地类似砂纸，这些叫傍身的小鱼会靠近鲨鱼，用自己的身体去蹭鲨鱼的表皮，这样可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它们像是在去角质， 把鲨鱼当成了移动的水疗中心。
0: 加勒比真鲨是经典的鲨鱼形象，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长这样。我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中鲨鱼的外形差别能有多大。在巴哈马群岛，不用走多远就能找到一种鲨鱼的近亲，它们长得跟鲨鱼完全不同。鲨鱼所属的软骨鱼缸中包含的物种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鲨鱼，还有鳐、银鲛和巨鳐等鱼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几亿年来，这些软骨鱼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身体结构。演化到了现代，软骨鱼中跟鲨鱼长得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它们了。美洲鸿看上去和加勒比真鲨毫无相似之处，可它们确实是近亲。

0: 美洲鸿绕着人游的样子有点像乖巧的小狗，只不过它们是掠食动物，会捕捉藏在海底沙层中的虾、蟹等甲壳动物。哼，演化成现在的模样，美洲鸿可以贴着海底巡游觅食。猎物藏在沙子和海草中，美洲鸿的嘴长在敏感的腹面，方便它们寻找和捕食猎物。美洲鸿的胸鳍很宽大，就像翅膀一样，它们通过拍动胸鳍游动。美洲鸿的身体构造也揭示了它们在整个大西洋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腹面的结构是为了觅食，背面的形态则是为了躲藏。近距离观察过美洲鸿后，都会让人心生好奇，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会长在背面？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会长着有毒的尾刺？虽然美洲鸿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防身手段，那就是传说中的尾刺。尾刺倒生锯齿，还会分泌蛋白质毒素，刺中后会引起剧烈疼痛。不过，尾刺只是用来防卫的，所以经常会发现美洲鸿的尾刺嵌在掠食者的嘴里、喉咙里还有胃里，尤其是他们的重要天敌无钩双髻鲨。无钩双髻鲨在这片海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是顶级掠食者，会捕食小型鲨鱼。让人好奇的是，无钩双髻鲨是凭什么优势打败了竞争对手？为什么他们对海洋生态如此重要？为了找到答案，我要潜入水下，亲眼去看看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鲨鱼。为了找到无钩双髻鲨，我打算利用他们优秀的捕食能力引诱他们现身。
1: 水中的能见度很好，我坚信在远处的深海里有我们此行要寻找的鲨鱼。一看到有黑影游过，虽然我知道那可能是角口鲨，但心里还是希望那是无钩双髻鲨。这会儿水流强劲，会把诱饵的气味散开。嗅觉非常发达，在一个泳池的水里滴入一滴血，它们都能嗅到血的味道，所以哪怕是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百米之外的无钩双髻鲨，几百米外的都有可能。现在只需耐心等待。
0: 如果附近有无钩双髻鲨，那么他们嗅到诱饵的味道后就会游过来。可是无钩双髻鲨已濒临灭绝，在一些海域的种群数量减少了近80%，所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无钩双髻鲨游过来。
1: 有了，过来了一条。哇，这就是我们一心要找的鲨鱼，无钩双髻鲨。好大一条，有记录显示有些无钩双髻鲨能长到6米多， 与大白鲨体型相当。你看它的头在左右摆动，它是在捕捉水中的气味，多么神奇的动物啊！

吴钩双髻鲨的头是它的秘密武器，上面布满了感受器，能够感知猎物释放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要成为出色的掠食动物，不仅要找到猎物，还要能抓住猎物。每年夏初和夏末时节，都有侧条真鲨沿着美国东海岸长途迁徙。受水温变化的影响，侧条真鲨会待在沿岸相对安全的浅水海域。它们是吴钩双髻鲨的猎物。鲨鱼群外围的侧条真鲨更容易遭到体型更大的掠食者袭击。

中成功抓住了猎物。无钩双髻鲨的捕食行为使小型鲨鱼以及其他鱼类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起到了调节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然而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一些侧条真鲨渐渐不再迁徙，猎物减少导致无钩双髻鲨数量下降，这会给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系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不是所有鲨鱼都会这样捕猎。在巴哈马群岛西南方900多公里墨西哥湾附近，有一条鲨鱼正在迁徙。这是一条雌性鲸鲨。通常情况下，鲸鲨独自在浩瀚的大海中游弋，沿途寻觅浮游生物。鲸鲨是与无钩双髻鲨截然不同的一种掠食动物，它也很好地适应了大西洋的环境。现在它正前往一场盛宴。每年夏初，墨西哥沿海都会上演特别的一幕。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温暖海域是金枪鱼产卵的理想之地。金枪鱼进入繁殖期后会产下大量鱼卵，小小的鱼卵漂浮在海面上，用肉眼很难观察到。而在鲸鲨眼中，这是进食的绝佳时机。几个月以来，这条雌性鲸鲨第一次遇上同类。在丰盛的食物面前，鲸鲨一改以往张开嘴游动的被动掠食方式，频繁张合嘴巴，制造强大吸力，吸入大量海水，再将海水由鳃泵出。就这样，鲸鲨大口大口地吞食着鱼卵。聚集过来的鲸鲨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了数百条。当鲸鲨正在大快朵颐之时，它们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从深海浮了上来，拍动着胸鳍从鲸鲨群中翩然游过。

0: 多亏了小小的金枪鱼卵，让我们看到了大西洋上这幅独特的景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无论是吞食浮游生物的鲸鲨，还是捕食其他鲨鱼的无钩双髻鲨，鲨鱼与食物链上的各个物种相互影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鲨鱼历经4亿多年的演化，才和谐地融入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鲨鱼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了找到帮助鲨鱼的方法，我想揭开鲨鱼寻觅配偶以及繁衍后代的神秘面纱。尽管如今关于鲨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特别是在鲨鱼生育后代方面。要保护鲨鱼，就要保护好鲨鱼的后代。我现在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一个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眼前这片绿意盎然、宛如迷宫的植物群落是红树林。红树林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耐受的海水中生长，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鲨鱼来说尤其如此。这条年幼的柠檬鲨过得不太顺心，一些鲨鱼是从卵中孵化的，而柠檬鲨是胎生鲨鱼，刚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这条幼鲨经历了食物匮乏的考验，躲过了其他掠食动物甚至是成年柠檬鲨的猎杀，奇迹般的活到了2岁。能存活下来的柠檬鲨幼鲨不到一半。红树林是柠檬鲨幼鲨成长的理想乐园，水下密密麻麻的根系可以帮助幼鲨躲过掠食动物的捕杀。大量的硬骨鱼和甲壳动物也可以让幼鲨练习捕猎技巧，填饱肚子。在红树林长大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有同伴在身边。科学家们研究这个鲨鱼游乐场时发现，2-3岁大的柠檬鲨经常结群出游，群体成员比较固定，成员之间还会相互学习。

步入红树林就能明白这个栖息地对鲨鱼来说有多重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柠檬鲨，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也会把红树林当作繁育场来这里生产。不幸的是，红树林正面临威胁。

红树林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能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保护红树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寻找保护鲨鱼的方法。保护红树林只是一个开始。离开巴哈马群岛，我们顺着温暖的湾流向东北方向前进，来到不列颠群岛崎岖的海岸线。在这里能看到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鲨鱼。母鲨是大型滤食性鲨鱼，经常在海面附近游弋，滤食浮游生物。我们对母鲨在浅海的生活习性已有所了解，可是它们潜入深海以后的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很少能够见到母鲨交配、怀孕和生产时的场景。在苏格兰，科学家们对母鲨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这条雌性母鲨寻觅到了配偶。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这对母鲨时而一前一后地悠然游弋，时而并排而行，彼此间的距离近到鳍都要碰上了。母鲨彼此跟随的行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证实它们是在求偶。科学家们在一些母鲨的背鳍上安装了追踪装置，以便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行为习性。

我们继续向北，一路前往北极。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飘着浮冰，浮冰之下是幽深的海盆。这里是格陵兰睡鲨的栖息地。这些体型巨大、动作缓慢的格陵兰睡鲨，因为血液里含有抗冻蛋白质，所以能在极寒的环境中生存。它们会趁海豹在水中睡觉时偷袭，还会吃掉落到海里的北极熊的尸体。格陵兰睡鲨的新陈代谢缓慢，能活到400多岁，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研究这种长寿的海洋动物可以获得很多海洋生态知识，可是格陵兰睡鲨难得一见。30年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种神秘的鲨鱼，我来到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非常宏伟，

0: 充满了古典韵味，很有观赏性。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生物化石标本和资料，光鱼类标本就多达90多万件。鱼类馆藏负责人奥利弗·克里曼管理的各种标本中，有一件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格陵兰睡鲨标本。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观察？
1: 这件标本非常重，只要抓住一个地方，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哇，看看这些牙齿。哇，看呀，上下颌的齿列完全不同。
1: 是的。
0: 所以上颌的牙齿起固定作用，下颌的牙齿用来锯断食物。
1: 没错，拍摄下来的影像显示，格陵兰睡鲨在海底啃食鲸尸的时候，整个身体左右转动，把下颌的牙齿当作锯子，把鲸齿锯下来。
0: 为什么保存这样的动物标本很重要？
1: 标本的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以前几乎没人能想到我们还能研究这些标本的脱氧核糖核酸，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在不解剖动物的情况下研究它们的身体结构。
0: 我想对格陵兰睡鲨这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物种来说尤其重要。
1: 是的，可惜的是，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些标本了。
0: 是啊，格陵兰睡鲨要150多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北极冰层融化对它们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鲨鱼，这些鲨鱼就灭绝了。长鳍真鲨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掠食动物之一，如今的数量却屈指可数。从海岸出发，从绿松石般的浅海到珊瑚礁海域，再到深蓝色的开阔海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海水颜色深浅不一，水下的栖息环境不同，里面生存的鲨鱼也不同。这里是长鳍真鲨最后几处栖息地之一。和我在巴哈马群岛见过的其他鲨鱼不同，长鳍真鲨是远洋鱼类，栖息在开阔的深海中，行为习性与那些栖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鲨鱼完全不一样。那边有动静，有鲨鱼出现了。我们准备好下水了。这些长鳍真鲨是被船只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你们先下，快跳，我随后就来。我们要尽可能轻地入水，一气呵成。现在至少有3条长鳍真鲨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这里是远海区域，海水深不见底，也没有礁石遮挡，鲨鱼从哪个方向游过来都有可能。我带上了摄像机，准备进行拍摄。如果鲨鱼靠我太近，我还可以用摄像机挡住它们。我之前一直希望能看到3-4条长鳍真鲨，我一入水就发现自己被围住了。
2: 它们是极度濒危的鲨鱼，这里是全世界极少数能这样近距离观察长鳍真鲨的地方。快看这条鲨鱼，它直接就冲我游过来了，一点都不怕人。

0: 远离食物丰富的珊瑚礁，大西洋远海的生存条件并不好，长期侦杀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进食。
1: 长期侦杀是典型的开阔海域掠食动物，它们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巡游时几乎不用怎么动。只要一甩尾巴，就能立即加速游走。
0: 长鳍真鲨长期处于觅食状态，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健，还塑造了它们的行为习性。长鳍真鲨的好奇心很强，这正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食物所需要的。
1: 哇，我还是头一回被长鳍真鲨撞。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平时在海里巡游积蓄体力，一旦发现疑似食物的东西，就会先闻味道，然后冲上去一口咬住。
0: 与很多鲨鱼一样，长鳍真鲨也偏爱容易捕捉的猎物，他们会探查猎物是否有虚弱或生病的迹象。这种觅食偏好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1: 长鳍真鲨和周围其他鲨鱼不一样，很远就能认出它来。它又来了，直接就冲我来了。它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0: 很用力地撞上了摄像机，这种行为很少见。因为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它碰到坚硬的镜头玻璃，就会游走了。
1: 数百万年来，好奇心对长鳍真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
0: 这条长鳍真鲨嘴上挂着一个鱼钩，这很可能是导致它焦躁不安的原因。鱼钩不仅会让它感到疼痛，还可能严重影响它的捕猎。
1: 这条长鳍真鲨并非唯一遭受鱼钩困扰的鲨鱼。在我周围，好几条长鳍真鲨身上都拖拽着鱼钩、鱼线等渔具。鲨鱼很聪明，他们知道跟着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渔船就可以找到食物。在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海域，一些种类的鲨鱼受到了法律保护。即便如此，鲨鱼有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商业渔船会使用盐绳钓金枪鱼之类的大鱼，经常会不小心钓到鲨鱼，这导致长鳍真鲨在这片海域的数量大幅减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长鳍真鲨，很难相信它们已经被列为了极危物种。事实上，长鳍真鲨可以说是海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如果我能够靠近长鳍真鲨，就有机会帮它们摘下困扰它们的鱼钩和鱼线。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脱下水肺，轻装上阵。

游在这群雌性长鳍真鲨中间，我发现其中有好几条都怀孕了。鲨鱼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在于它们的生长速度缓慢，并且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时间也极为漫长。正因如此，像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鲨鱼能够安全地进食和休息，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一条好奇的雌性长鳍真鲨不断地朝我游过来，它嘴里嵌着鱼钩，鱼钩上还拖着长长的鱼线。它主动靠近我，让我有机会帮它摘下鱼钩，不过我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最终我成功地剪断了鱼线。我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让他和他的孩子更好地生存下去。

因为需要浮到水面换气，我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如此近距离接触长鳍真鲨的时间太短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次与长鳍真鲨的邂逅极其难得，只有当我们人类积极致力于保护它们，它们才有可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0: 站在船上眺望大西洋，海水一望无际。这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大海没有边际，海洋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大西洋中的鲨鱼生存能力非常惊人，鲨鱼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经历了多次重大灭绝事件，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它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人类是鲨鱼最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补救，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拍摄大西洋的场景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鲨鱼。与不同的鲨鱼同游，存在不同的挑战。早些时候，为了拍摄一种声名在外的鲨鱼，我们倾尽了团队的知识和经验，那就是幼鲨。乘船寻找鲨鱼就要做好一切准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随时都要准备行动。一个大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船尾，那是一条幼鲨，很大一条。我们要尽快穿上装备下水，希望它能多待一会儿。现在光线很好，水下能见度也不错，能拍到这条幼鲨的话，画面会很漂亮。你准备好下潜了吗？每条幼鲨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先搞清楚这条雌性幼鲨会对我的出现做出什么反应。这属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相互照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幼鲨别名虎鲨，正如其名，它们是非常凶猛的掠食者。鲨鱼一般不会故意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另当别论了。有时它们也会把人的手脚或装备错当成食物，所以解读鲨鱼的行为非常重要。我能根据这条雌性幼鲨鳍的位置，还有游动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或者是否准备进行捕猎。这条幼鲨对我们和船都很感兴趣，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真的太美了，人们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种凶猛的掠食动物温和的一面。这是我们在寻找长鳍真鲨时意外拍摄到的画面，对我们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把它当作大西洋篇章结束前的小插曲。有鲨鱼出现了，伙计们，是一条长鳍真鲨。在浩瀚的大海中曾有过很多鲨鱼。都下水，
1: 带上摄像机。
0: 摄影师邓肯·布雷克有在水下拍摄鲨鱼的经验，他知道鲨鱼是聪明的掠食动物，对潜水员充满了好奇。
1: 每次我以为我弄明白了鲨鱼要干嘛，情况就变了。每一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是他们占了上风。
0: 这都是出于长鳍真鲨好奇的天性，但他们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摄影师海伦·桑普森第一次与长鳍真鲨同游。
2: 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长鳍真鲨好奇心很强，他们会游过来近距离观察你。好在我手里还拿着摄像机，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起码还有摄像机挡着。

0: 由于摄影师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取景器上，他们无法时刻关注周围鲨鱼的动向，这时随行潜水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水下安全专家杰伊·玛丽负责监控鲨鱼，
1: 经常会发现鲨鱼从背后靠近，

0: 杰伊和他的团队负责监控每条鲨鱼的位置，并告知摄影团队。
1: 首要原则是要清楚鲨鱼的位置。我在水下的时候会指出鲨鱼的方位，同时用手势表示鲨鱼的数量，比如四条、五条、七条。有的时候鲨鱼多到手指都不够用，十条、二十条、二十三条。
0: 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所以他们会避开坚硬的物体。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管就能让好奇的鲨鱼转向。摄像机镜头上坚硬的玻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2: 鲨鱼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观察你，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
3: 你能看见鲨鱼在深处巡游，它们不会突然游上来咬史蒂夫一口。它们只是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食物。
0: 团队专家的专业知识不仅确保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2: 有好几条雌性长鳍真鲨的肚子很大，它们可能要生产了。
0: 在结束拍摄之前，我们想看看，如果我们脱掉水肺潜入水里，没了艾氏的氧气罐和凡人的气泡，长鳍真鲨会作何反应。乍一看，自由潜水好像比水肺潜水容易一些，只用穿上脚蹼憋气下潜就行了。实际上会更复杂，
3: 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与鲨鱼同游，一切都会受到你憋气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鲨鱼的行为，留意它们有没有攻击的迹象，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互动。
0: 我一潜入水中，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条雌性长鳍真鲨的嘴上挂着鱼钩，一直绕着我们游，还不断地靠近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触碰和干预野生动物，但这条长鳍真鲨显然正在遭受折磨。我觉得我必须要帮它，所以我游到它身边，剪断了鱼线。我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场景作为大西洋篇章的结尾，可这些意外拍摄到的画面令人动容，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刚才的画面令人痛心，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鲨鱼被鱼钩和鱼线困住，我们尽力解救了一些，而那只是冰山一角。摄制组在巴哈马群岛与鲨鱼的这次亲密接触，揭示了鲨鱼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消除人们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更能激发人们去珍视并保护那些尚未灭绝的鲨鱼。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世界各地的鲨鱼在形态和大小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尽管如此，大部分鲨鱼都是高超的掠食者。有一片充满活力的海洋，是众多鲨鱼的栖息地，也是近距离观察这些超级猎手的理想地点，那就是印度洋。印度洋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海洋，边缘分布有珊瑚礁，海洋生物十分丰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鲨鱼，它们各自运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印度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鲨鱼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四亿多年来它们不断演化，克服了重重挑战。现在他们又面临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威胁。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太快了，鲨鱼能跟上吗？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揭示鲨鱼为何能成为杰出的掠食者，并探究它们能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我的旅程从南非东部城市德班的南部海域开始。在距离海岸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种鲨鱼充分诠释了为什么它们这类动物被称为顶级猎手。

这些是侧条真鲨，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鲨鱼，它们会进行长途迁徙，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鲨鱼是凶猛的猎手。 它们捕食的秘诀在于具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感官，这些感官能够帮助它们寻找并锁定猎物。侧条真鲨利用视觉、听觉和极其敏锐的嗅觉捕食，此外，它们和大多数鲨鱼一样，拥有一些特殊的感官。 它们稳步的一种器官可以探测到鱼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身体两侧敏感的感觉细胞则可以让它们感应水中物体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你在能见度如此低的海域游泳，而且。 几乎伸手就能摸到侧条真鲨，它们却没有任何咬人的意思。它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并始终与我们保持距离。让鲨鱼成为高效掠食者的，不仅仅是它们的身体构造，还有它们的智慧。鲨鱼很有策略，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灵活运用技能捕捉猎物。南非的这片海域里，一种颇为壮观的现象，就证明了这点。六月，鱼儿在近海聚集。

随着海水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亿条沙丁鱼沿海岸向北游动。这就是沙丁鱼大迁徙。沙丁鱼的鱼群非常庞大，厚度可达30米，宽度可达1.5千米。这是海洋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

哪里有猎物，哪里就有掠食者。咫尺真鲨凭借高度灵敏的感官找到了鱼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到它们。

沙丁鱼防御有效的关键在于它们数量众多。密密麻麻的沙丁鱼聚在一起，咫尺真鲨很难锁定单个目标。但机会即将到来，这样的海洋盛宴并不常有，多种掠食动物被吸引而来。

0: 尖鸟俯冲入海，海豚也展开攻势，沙丁鱼被迫分散开来，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鱼群，也就是饵球。直尺真鲨看准时机，冲向被围起来的鱼群，轻松捕获猎物。对掠食者来说，这样的盛宴实属难得。不过，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是一头体长约为13米的布氏鲸，它一口就能吞下数百条沙丁鱼。凭借灵敏的感官和巧妙的策略，直尺真鲨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捕食机会。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洋变暖影响了沙丁鱼迁徙所需的低温洋流。在过去的25年里，曾有3年没有发生沙丁鱼迁徙。如果沙丁鱼不再大规模迁徙，直尺真鲨等掠食者可能会饿肚子。在印度洋的很多地方，人类引发的变化让鲨鱼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想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是否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许多鲨鱼仍在努力应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有一种鲨鱼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中受益。为了弄清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从南非出发，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马尔代夫群岛。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当地渔民正在将今天捕获的金枪鱼带回港口。与此同时，水下的幼鲨已经就位了。世代以来，这里的渔民都习惯在回到港口后就地清理他们的渔获，所以港口附近的海里很可能会有不少大型鲨鱼，他们会兴奋地寻找食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互相照应，这点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对鲨鱼抱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幼鲨体型相当大，潜水时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你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往往已经离你很近了。它们身上长着与老虎相似的条纹，因此又被叫做虎鲨，这些条纹有助于它们隐藏行踪。
7: 潜水观察幼鲨时，你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的行动。
6: 它们的捕食策略极其灵活。
7: 幼鲨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海洋里的垃圾桶。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填饱肚子，遇到各种类型的食物都不放过。
6: 他们的食谱很广，包括鱼、甲壳动物、海龟以及动物残骸。这条雌性幼鲨正在吃被渔民扔到海里的鱼内脏。通过近距离观察，我有了新发现。
7: 大家看到的这些幼鲨大部分是雌性，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肚子都比较大，圆鼓鼓的，它们是怀孕的准妈妈。
6: 这条雌鲨可能怀有约30尾幼鲨，水中废弃的鱼内脏为它的宝宝们提供了关键的营养。幼鲨出生后，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合它们成长。
7: 我可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幼鲨是恐怖的代名词。对我来说，它们则展现了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非凡魅力，真了不起。

中捕食，它们能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吗？从马尔代夫向东行驶约6000公里，我们来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这里是夜须鲨的家园。与喜欢在广阔的海洋里四处游动的鲨鱼不同，这种鲨鱼只生活在有限的一片区域里。它怪异的外表是为了辅助捕食，而它的这种捕食方法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夜须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埋伏起来，它是伪装大师，能近乎完美的与环境融为一体。尾巴也是伪装的一部分，它轻轻摇动尾巴，模仿游动的鱼。其他鱼受到误导，以为这里是安全的，纷纷游了过来。夜须鲨一动不动，等待最佳时机。

0: 这种鲨鱼是伏击型掠食者。它们擅长节省体力，大约每三天才需要进食一次。它们会突然张开大嘴，将猎物连同海水一起吸入口中。这种捕食方法想要奏效，工业须鲨栖身的珊瑚礁就必须保持健康。叶须鲨是特化掠食者，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下摄取某些特定的食物，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鲨鱼不只有叶须鲨。这场旅程截至现在，我都只在白天潜水，但要真正了解鲨鱼的秘密生活，我必须在夜晚也潜入水中。据说很多鲨鱼在晚上更为活跃，我在天快黑的时候潜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海域。
1: 我们下水的时候还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现在是许多种类的鲨鱼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这些是长尾光鳞鲨，它们在晚上来到珊瑚礁附近觅食。
4: 它们进食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相当激烈。它们用力摆动着鳍和尾巴。
0: 他们沿着珊瑚礁搜寻海螺、鱿鱼等猎物。
4: 他们全都挤在一起，抵在珊瑚礁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只为了寻找食物。
0: 当他们发现食物时，会像吸尘器一样把食物吸进嘴里。
4: 刚才没看到你，一条长尾光鳞鲨钻到了我的身下，我都没注意到它在那儿。
0: 它们是极为出色的掠食者，可以在一小片固定的活动范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全部食物。
4: 你可以看到长尾光鳞鲨与珊瑚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珊瑚礁是他们的家、栖息地，但各种奥秘远不止于此。
0: 长尾光鳞鲨在印度洋的分布较为广泛，然而与叶须鲨一样，它们也是特化种，大多依赖珊瑚礁生活。如果珊瑚礁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受到影响。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珊瑚礁是大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整个海洋食物链中，鲨鱼能起到调控其他鱼类数量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生物数量的作用。
1: 其实不仅珊瑚礁对鲨鱼至关重要，鲨鱼对珊瑚礁来说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片海洋中的许多珊瑚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
1: 我们现在游过的地方仿佛是一片水下废墟，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生命都消失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海洋变暖。这是珊瑚白化现象，
0: 海水的平均温度略微升高就会使珊瑚生病进而死亡，依靠珊瑚生存的大量海洋生物也会消失，
1: 这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一系列生物，包括鲨鱼。
0: 印度洋是水温最高的大洋，而由于气候变化，它的温度还在上升。沿岸的大量人口给这片海洋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海水变暖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这种鲨鱼因为其进食的方法而受到威胁，它们与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掠食性鲨鱼完全不同。

这个温柔的大家伙就是鲸鲨，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它们是如此巨大，吃的却是小鱼以及微小的浮游生物，想不到吧？我们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来自深海的浮游生物，其中有大量富含营养的微小植物和动物。这条雌性鲸鲨尽情享用着。鲸鲨是一种滤食性动物，每小时能通过鳃处理约6000升的水。它们在用鳃过滤掉水的同时，也将食物留下吃掉。这条鲸鲨想游到水面浮游生物聚集的地方。

这次美丽的邂逅难以掩盖一个悲伤的事实，海水中藏着一种有害物质，塑料。据统计，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塑料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后，会被鲸鲨等滤食性动物吞食。这些微塑料在动物体内常年累积，可能会危及它们的健康。鲸鲨的寿命可以超过100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扔进海洋的塑料，在一个世纪后，可能仍然留存在它们体内。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前往马尔代夫的一个地区，亲身经历了一场生态噩梦。这里是斯拉夫市岛，也被称作垃圾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里就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大部分垃圾是一次性塑料。这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垃圾直接流入海洋，而我们知道，这片海洋是鲨鱼在地球上最珍贵、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我估计不会享受这次潜水。

印度洋的这片海域里生活着许多生物，然而他们的家园却堆满了垃圾，真叫人难过。这里有当地渔民留下的废弃物，还有各种塑料垃圾。哇！

0: 好在情况有望得到改观，马尔代夫已经禁止了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进口。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立了一个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的鲨鱼保护区。我打算亲眼看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我来到马尔代夫西部海域，寻找鲨鱼的一个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现在我只能看到蓝色的海水，这是个好兆头。水中绿色的悬浮物是浮游生物，他们会把阿氏浅口蝠鲼引过来。哇，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个保护区显然发挥了作用，有数千条阿氏浅口蝠鲼生活在这片海域。看来只要条件适宜，动物们自然会繁衍生息。
1: 六条，这里有六条，即使只看到一条也已经是相当特别的潜水体验了，简直是美妙绝伦。蝠鲼和鲨鱼同属软骨鱼类，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两者体型不同，蝠鲼呈扁平状，胸鳍极度扩张，变得像翅膀一样，它们就是靠这对胸鳍在水中游动。这样优雅曼妙的泳姿实在是非常特别。
0: 它们也是滤食性动物，会用头鳍将微小的浮游生物拨进嘴巴，再把水过滤出来。

0: 随着海洋变暖，浮游生物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浮分的生存能力很强。
1: 就其体型而言，浮分的大脑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它们好奇心强，十分敏感，而且毫无疑问非常聪明。
0: 一些科学家认为，浮分能够记住食物的分布地点，然后在嗅觉和视觉的引导下到达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因此，至少目前他们还可以追踪到浮游生物。人类对这片海洋的影响给浮分和鲨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已经看到了鲨鱼多种多样的捕食策略，接下来我想知道这些策略的适应性有多强。我从马尔代夫往西南方向出发，前往位于印度洋边缘的开普敦。我来到这里探究一种著名鲨鱼的适应性，这种鲨鱼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可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名声更多是基于虚构作品而非事实。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猎手，与大多数掠食性鲨鱼一样，拥有极强的嗅觉、视觉和电场感应能力。纺锤形的身体使它们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约300颗牙齿锋利无比，可以轻易咬穿猎物，而且一旦损伤便能更换新牙。总之，大白鲨是令人惊叹的掠食者，能够捕食包括其他鲨鱼在内的很多鱼类，以及海豚和海狗等。就算是这样，一些海域的大白鲨数量还是出现了大幅下降。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摄影师莫内·哈登贝格非常了解这种鲨鱼。
2: 我从小就在这片海域潜水，我对海里的动物充满热情，能够把拍摄它们作为我的工作，我只能说真是太棒了。
0: 莫内十分担心大白鲨的生存状况。
2: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观看大白鲨捕食南非海狗的最佳地点，但现在这一带海岸上的人们越来越难看到大白鲨了，近几年的情况大不如前。
0: 西开普省的大部分海岸都是如此。关于大白鲨减少的原因众说纷纭。我来到西开普省的莫塞尔湾，这里是少数几个仍能看到大白鲨的地方之一。我找到了恩里科·珍纳里博士，他研究大白鲨已有约20年，他通过标记大白鲨监测它们的行踪，他或许知道答案。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仍然有大白鲨，而其他地区却变少了呢？
3: 莫塞尔湾有非常丰富的食物供应，有鱼类、小型鲨鱼等。大白鲨在这里的海岸线附近可以找到相当多猎物。
0: 大白鲨会大量捕食底栖鱼类，尤其是星鲨和长吻赤鲨等小型鲨鱼。在一些原来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高强度的岩绳钓捕捞使它们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
3: 大白鲨可能转移到了东边，离开了那些食物较少的海域。如果你在度假时发现当地的一家超市没有食物，怎么办？当然是去另外一家，大白鲨也是一样的。
0: 在莫塞尔湾，大规模商业捕鱼是被禁止的， 所以大白鲨能找到很多猎物。这也许就是这里仍然有较多大白鲨的一个原因。
3: 可以说，这个港口给附近的小型鲨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自然而然，大白鲨也就聚集到这里了。
0: 莫塞尔湾不仅有充足的小型鲨鱼供大白鲨捕食，另一种猎物的数量也很多。那就是南非海狗。为了抓到它们，大白鲨发展出了一种惊人的捕食策略。突然跃出水面，一口咬住猎物。只有在黎明和黄昏的几个小时里，当光线恰到好处时，它们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大白鲨拥有敏锐的视觉，可以辨别出水面上南非海狗的轮廓。而此时光线还不够亮，南非海狗难以发现大白鲨。这是极其高明的捕食策略。南非海岸的许多地方都有南非海狗。恩里科想向我展示，生活在莫塞尔湾的大白鲨在捕食南非海狗时有什么独特之处。想要亲眼看到可没那么容易。大白鲨跃出水面捕食速度快，力量大，而且效率高。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攻击发生的时间，只能想办法人为增加拍摄到捕食瞬间的概率。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假的南非海狗，它在水面上漂浮的样子与真的南非海狗非常相似。这种诱饵对大白鲨无害，当它们发现这不是食物时就会松口。为了分析他们的捕食行为，我们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诱饵上，希望这个方法能奏效。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光线终于达到理想状态。简直难以置信，我的天哪，这个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在海滩上空薄雾的映衬下，一条大白鲨高高跃起，这样的伏击场面简直无与伦比，就发生在我们船的后面。如果是真的南非海狗，它肯定没命了。为了看清楚这条大白鲨是怎样捕食的，我们对拍摄到的视频做了慢动作回放。
3: 它还在继续向上，向上。
0: 哦，这真是摄人心魄的一幕。这条大白鲨大概有3米长，它有可能是成年个体吗？
3: 肯定不是，应该是亚成年。
0: 在年轻大白鲨里，它的表现相当不错了吧？
3: 是的，我认为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了。
0: 很快，天色越来越暗，大白鲨的最佳捕食时间即将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大概几分钟后，天空就会完全暗下来。我们也要收工了。在其他地方，大白鲨的捕食基本上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恩里科知道，在这里还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0: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已经几乎看不到幼儿了。然而此时海岸上的灯火居然一下就把海面照亮了。
1: 没错，莫塞尔湾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大白鲨学会了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它们学会充分利用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环境。
0: 这些年轻的大白鲨似乎利用了附近住宅和酒店的灯光，在天黑后继续捕食。通过延长捕食时间，它们能获得更多宝贵的能量，从而茁壮成长。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令我觉得很了不起。大白鲨不仅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改变了活动地点，还积极地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调整了捕食策略。令人激动的是，年轻的大白鲨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这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捕食策略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在鲨鱼中很少见，就是在掠食者中也算得上非同凡响。

在印度洋中，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鲨鱼，它们是令人惊叹的生物。有的非常聪明，

0: 而且十分顽强。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数亿年的演化，许多鲨鱼成为了完美的掠食者。现在，我们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未来，鲨鱼们能够继续繁衍生息。为了拍摄印度洋这一集，我们的团队在这片热带海域上四处奔波。
1: 哇，伙计们，抬头看，快看！
0: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出现在马尔代夫，当时我们在拍摄鲨鱼的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里是一个保护区，生活着数以千计的阿氏浅口蝠鲼，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寻找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拍摄团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当地潜水团队协助我们。马尔代夫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阿氏浅口蝠鲼会追随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浮游生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浮游生物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马尔代夫东部和西部海域来回移动。可是，气候变化意味着推动洋流形成的季风变得很不稳定，浮游生物的位置难以预测，拍摄阿氏浅口蝠鲼也变得更加困难。当地潜水团队建议我们前往环礁西侧的蝠鲼清洁站，因为某些种类的蝠鲼会去那里清洁身体。我们在那里找到阿氏浅口蝠鲼的可能性较大。潜水团队里的法里什·穆罕默德负责下水搜寻，可惜他并没有看到阿氏浅口蝠鲼的踪影。附近有好几个清洁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潜水寻找。好几天过去了，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
2: 很遗憾，清洁站里没有阿氏浅口蝠鲼。
0: 目前，我们对这种蝠鲼的搜寻还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前往环礁的另一边寻找，却遭遇了反常的极端天气。
3: 情况不太妙，这里可是印度洋，应该风和日丽才对。
0: 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告诉我们，他在一个清洁站看到了阿氏浅口蝠鲼。尽管海况正在恶化，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通讯检查，通讯检查。哇哦，好强劲的水流，这里的水流速度非常快，一松手我马上就会被冲走。
0: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阿氏浅口蝠鲼。
1: 哇哦，抬头看，瞧瞧这些家伙，真是无与伦比。
0: 他们来到这片海域是为了觅食，而来到这片特定的珊瑚礁则另有目的。
1: 数百条小鱼聚集在这片珊瑚礁周围，他们是一群清洁师，专门为蝠鲼等大型动物清洁身体。他们会吃大型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甚至能帮助他们愈合伤口。
0: 当我们在水下拍摄时，水面上的团队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我们浮出水面后，上船的过程也十分惊险。我们拍到了阿氏浅口蝠鲼在清洁站的镜头，但我们更想拍摄的是它们进食的画面。风暴平息后，我们前往一片受保护的西湖。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 又吸引了阿氏浅口福分。
1: 哇，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不可思议。哇，真是太神奇了。如果遇到一大团密集的浮游生物，浮分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旋转旋转，利用水流把食物带进嘴里，这便是旋风式觅食，简直太美妙了。
0: 这片受保护的海域成了当地阿氏浅口福分的庇护所，它们的种群数量因此得到增长。这里的阿氏浅口福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年都生活在这里。然而，有研究表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全球阿氏浅口福分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幸好在这个保护区内，阿氏浅口蝠鲼可以相对安全地游动、觅食和繁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像在这里一样保护地球上更加广阔的海洋。只有实现了这点，鲨鱼的未来就还有希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什么？
0: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0: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 这条磁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磁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2: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0: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克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巨藻叶的养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它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巨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经历了艰难险阻，它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克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

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1: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0: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的清理结束了，不久他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1: 这里的大多数陆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陆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0: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

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

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分隔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他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顿稳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顿稳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顿稳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5: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4: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顿稳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顿稳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顿稳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顿稳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顿稳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

0: 当沙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顿稳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策略的。
0: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0: 们的翼展可达八米之宽。
1: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0: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1: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

0: 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镰状真鲨。双吻浅口蝠鲼和镰状真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1: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有些还没我的胳膊长，他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才刚刚出生。
0: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 所以他很快就回去了。他很幸运，周围的海域有他一生所需的一切，他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 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 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 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

他用手指着水面，试图把手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他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0: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 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 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 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
1: 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
2: 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八切，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产序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喜之郎
8: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9: 果粒爽，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6: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1: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0: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3: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1: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他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0: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1: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0: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
3: 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1: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0: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4: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0: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困在背心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陆氏双髻鲨的位置信息。那样，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它的同类汇合了。

0: 地球上掠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他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 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 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 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我们共有6位影片制作人员，2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科斯岛。 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騲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3: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
1: 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它们。
4: 3、2、1，走。
0: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潜水队，船上呼叫。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域，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1: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 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

0: 无法预测他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1: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他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他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他们。
0: 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2: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
0: 摄制组隐蔽起来后，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
2: 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五六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0: 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2: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
0: 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每年有四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
3: 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
0: 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2: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科斯岛海域，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
4: 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科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16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0: 在科科斯岛等保护区之外，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3: 再来一次。
2: 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
0: 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他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2: 这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伪装是一门艺术，历经千万年的演化依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角鸮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辅助捕猎。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声，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枭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枭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要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夜时分，绿环尾带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带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

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点慌张。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80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4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1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他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乌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鹑也是一个伪装高手。猞猁和山鹑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

0: 心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

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虾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虾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虾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鲤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鲤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鲤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羽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伊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滴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十九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冬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三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力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

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奇力一家走来。这四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二胎幼崽。一年前，一次意外让她单眼失明，也夺走了她的第一胎幼崽。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奇力那般严厉，但对她来说，同时保护四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她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四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她的妈妈奇力在两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一岁半时，奇力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他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丽。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里希，想把他带回奇丽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力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利西身边。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

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大部分猎豹幼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一位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他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伊娜拉有一个捕猎绝招，她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

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克里希。

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奇利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奇利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奇利把它们训练得很好，奇利慢慢靠近鸵鸟，

鸵鸟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了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

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别无选择。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黄昏时分，吉利正在搜寻猎物，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吉利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吉利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狼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

0: 连亲生幼崽都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他注定将独自入眠。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它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疣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秋的惊险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妮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奇力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奇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奇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

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伊娜拉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它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才刚刚。

麒麟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麒麟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她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强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一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力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力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yeah! ！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妮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他时刻保持警惕，优秀的猎手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这正是这个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幼崽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力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力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疣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

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奇力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油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娜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她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奇丽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丽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奇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奇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丽的腿已不堪重负，

奶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她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丽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她的身体都很难恢复，她需要充分的休息。

这些幼崽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一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0: 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过了不久，奇力完全苏醒过来，又仔们欣喜地围在妈妈身边，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他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利西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齐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齐丽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齐丽深陷困境。他选择归来，

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伊娜拉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奇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

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然而，饥饿的猎豹们还是径直朝牛群走去。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克里希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他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幼崽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想要时刻从容，

0: 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力。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时分，奇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十一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奇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

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她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她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九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里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里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布鲁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伊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体力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似乎想跟上他。妮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妮娜拉和奇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鼻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他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他们，他的目标是体型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狐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狐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狐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绮丽没有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她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五只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克里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他们还学着用爪子把对方绊倒，压在身下。等他们成年后，这些技能将在捕猎时派上用场。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它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奇力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奇力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齐力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不离。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7: 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科技考古正在改写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它探秘幽静，解码失落的文明，它抢救遗存，缝合时间的裂痕，它穿透迷雾，揭开尘封的真相。今天，考古学家正借助神秘武器，以全新的形式打开历史。

1986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大量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横空出世。肃穆奇幻的青铜面具，绚丽高耸的通天神树，庄严伫立的青铜大力人，这些神秘的文物都来自一个失落的王朝——古蜀国。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古老国度，终于通过考古发现，穿越了3000年时光，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0: 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古蜀国的青铜器极其奇诡绚丽，与中原青铜器的风格相差极大。甚至有人推测，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而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
1: 那么铅呢，主要是由四个稳定同位素组成，那么铅204、铅206、铅207、铅208这四种。那么其中呢，206、207、208呢，它有一部分是由这个油和土的这种放射性元素的某一个同位素衰变形成的。那么高放射性成因铅呢，就意味着铅206、207、208这三种同位素的它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叫高放射性成因铅。
0: 目前在中原地区并未发现含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矿，而在埃及的一个陨石坑中，专家们却检测到了这种奇妙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便成了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重要证据。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地外文明留下的专属烙印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建峰教授决定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殷墟青铜器进行比对。
1: 我们取了大概20多件青铜器的一个标本，包括神树了，包括面具，包括这个当时的那个人头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尊和耒，就是这类比较典型的中原系的青铜器。
0: 这台庞然大物就是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它的学名叫做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它能检测出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数值。通过这些数值，考古学家能知道青铜器中关于铅的秘密。科学家们将青铜器的样本处理完后，会把它放入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中。进入神秘武器后，质谱仪的雾化器会将其转化为气溶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高达9000摄氏度的火焰山。在这里，气溶胶颗粒中的铅原子会被剥离掉电子，转化为带电荷的铅离子，之后它们会在采样锥和截取锥中被加速到超声速，最终到达离子探测器。经过科学家们的数据处理，就可以得到青铜器中铅同位素的比值。通过铅同位素的比对，专家们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并不是三星堆青铜器所独有的物质，商代青铜器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特殊铅料。
1: 这样从那个商代早期开始一直到那个殷墟三期以后，这个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殷墟的妇好墓里的铜器，经过分析有比例起码70%-80%以上的比例是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
0: 至此，那个曾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的外星文明猜想，终于在考古学家手中这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渐渐破碎了。其实很多人之所以相信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并不仅仅因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还因为出土于三星堆的这些奇特的器物造型和人物形象。这是出土于三星堆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由于神树顶端的

0: 部件已经缺失，我们已无法看见它全部的面貌。但专家们估计，这件神树的完整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相比于出自中原四四方方的青铜鼎，这件枝蔓交错的神树显得极其诡异而神秘。但专家们相信，这仍和外星文明无关，仅仅体现了中原和西南地区远古先民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而已。让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古蜀国的工匠们是如何建造起如此精美的青铜神树，并让它屹立不倒的呢？其间隐藏着古蜀文明怎样的奇妙工艺和智慧呢？张雪燕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保护专家，他决定用另一件神秘武器解开这个谜团。而他启用的神秘武器是一台 CT 扫描仪，但这台外形接近医用 CT 的装置，实则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其功效远远超过医用 CT。它能激发出能量极高的 X 射线，足以穿透厚重的青铜器，为我们拍下其内部的透视照片。
1: 当一束 X 射线通过物质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射线然后透过物质到达探测器，会被探测器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幅投影图。
0: 张雪燕将三星堆神树的残件缓缓送入 CT 扫描舱，当舱门闭合后，高能 X 射线对青铜树枝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在扫描结束后，张雪燕对多幅投影进行了整体重建，最终得到了一幅完整的 CT 图像。
1: 当我们需要做 X 射线 CT 的时候，我们会对样品进行一周的旋转，旋转之后就会得到很多幅的投影，再对这些投影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就会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X 射线 CT 图像。
0: 通过 CT 的图像，专家们终于揭开了青铜神树内部结构的神秘面纱。
2: 首先我们从外往里边看吧，最外边这个它肯定就是器物的那个器壁，器壁为就是青铜材质的，它密度越高，它这个它在这个CT 图上显示出来它就是越亮。然后再往里边，往里边一点，它是这种颜色偏灰色的这种，我们叫的这个泥芯，它在这个泥芯里面生出来了一个青铜材质的条状物，它是从头到尾整个贯穿的一个条状的一个青铜的一段吧。
0: 专家们发现，在这件神树残件内部的那些填充泥土中，竟藏着一根青铜柱，这根青铜柱密度极高，如同这件残件的脊梁一样支撑着它。后来专家们又在多件神树残件里发现了这样的青铜柱。原来这株青铜神树的树干，每一条树枝里几乎都有这样的脊梁，它们像大树的骨干一样贯穿整个神树，默默支撑了3000年。考古学家们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新骨，这正是神树屹立不倒的秘密所在。3000年前，古蜀工匠用巧手与智慧，在青铜神树内部设计了精巧的构造。如今，在考古学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古蜀工匠的古老智慧终于重见天日。

0: 我们终于知晓，它们究竟是如何赋予坚硬的金属以生命的灵动与柔美的。解开了神树不倒之谜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对三星堆文明展开发掘和研究。2020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的三号祭祀坑展开系统性发掘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三号坑中超过半数的青铜器上都带有神秘的黄色斑块，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教授张辉。张辉理科出身，化学博士，后来进入考古专业，在文物材料学研究上经验非常丰富。这一次他决心揭开这层黄色物质的神秘面纱，怀着揭开古老工艺秘密的期待，张辉立即启动了另一件神秘武器——拉曼光谱仪。
1: 这是一台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然后呢，我们让一束激光照射在我们要测的这个黄色的样品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激光照射了以后，在样品的表面会产生一个拉曼散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们通过光谱仪去检测它，就知道它是什么能量的。而不同的物质，它会有不同的拉曼散射的信号的能量。
0: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黄色斑块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1: 用拉曼光谱对这层黄色物质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发现它是属于一种叫纤锡黄的物质。
0: 纤锡黄是一种人工颜料，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1: 纤锡黄呢是要含铅含锡。

0: 以及还有二氧化硅等等这样一些矿石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在800度以上的高温下才能生成。所以它的生成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人们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摸索它的这个生成的比例和条件，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纯净的铅锡黄。
1: 在三星堆出土之前，中国首次发现铅锡黄是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其铅锡黄的制作时间被锁定在南宋。在欧洲13世纪时，铅锡黄作为水晶玻璃制作副产品意外诞生。14世纪初走进了画家们的调色盘。16、17世纪时，这种明亮而稳定的黄色受到众多油画巨匠的青睐。荷兰画家伦勃朗用它描绘夜巡中的金色余晖，另一个荷兰画家维米尔用静谧的笔触将这种黄色点染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头巾之上。所以铅锡黄又被称为古代大师的黄色。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上竟然发现了铅锡黄，这让张辉深感震撼。难道在3000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掌握了铅锡黄的合成技术了？难道在3000年前的先民们就用铅锡黄作为颜料涂刷在青铜器上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些铅锡黄是在青铜器表面偶然形成的锈蚀。真相究竟如何呢？张辉认为，想要知道这一答案，必须明确铅锡黄在青铜器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它的涂层是均匀的还是不规则的。如果这些铅锡黄是均匀分布在青铜器上，那说明它是工匠涂抹上去的颜料，反之它更可能是青铜器表面的锈蚀。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辉需要一束能穿透铅锡黄的光。但这层铅锡黄仿佛拥有魔法，将所有现代科技手段都拒之门外。
0: 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些常规的光谱的方法可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要知道它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个整个厚度的分布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1: 不久，张辉在电磁波谱中找到了一段被称为太赫兹的特殊频段，它强度虽不及 X 射线那般强烈，但却能穿透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层，又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恰如一双温柔而敏锐的眼睛，帮助研究者看清铅锡黄的分布情况。无巧不成书的是，张辉的一个浙江大学的同窗恰是太赫兹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0: 那么我就想到了在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敏教授，也是我的校友，因为他刚好就是长期在研究太赫兹技术，所以我就马上问他，太赫兹技术有没有可能用在青铜器的锈蚀产物的分析上面，然后他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立即开始合作。
1: 胡敏很快就把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秘眼形器送入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太赫兹实验室。
2: 所以我们利用太赫兹的一个技术叫做时域光谱技术啊，就类似于我们对着大山喊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喊出来的声音的回来的时间来判断我们离这个山的距离。那我们的太赫兹也是利用同样的办法打一个这样子波出去啊，然后它就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锈层的那个界面上会反射一个信号回来，我们利用这个信号回来的时间差来判断每一层锈层的这个厚度。
1: 这就是考古学家最新的神秘武器，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
3: 这个 个是我们由课题组自主研发的钛合金三维层系成像系统。你能看到后面这个非常大的，它是机械手臂，它会带动着几个探头。上面的这个是结构光，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钛合金探头。在这个

0: 检测结果显示，纤细黄的分布呈现出异常的均匀。
1: 啊，它不像是一个锈蚀成分，因为锈蚀的话会入粒斑驳的，它更像是一种人为参与的一种行为。
0: 这个重大发现令张辉教授振奋不已。既然这层纤细黄并非自然锈蚀，那就很有可能是古蜀工匠专门施绘的彩绘层。而这一现象目前也仅在三星堆出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纤细黄的人工使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古蜀国的先民是如何合成纤细黄的呢？他们何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技术手段的呢？
2: 我们推测啊，它最初的生成可能是无意的。那么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可能会用火去烧，本身青铜器里面产生的一些含铅和含锡的一些锈蚀产物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处理完之后，在表面能生成这样一种纤细黄。
0: 张辉认为，纤细黄很可能出现于一次祭祀中的偶然，但古蜀工匠们却深深爱上了这种绚丽的黄色，便开始探索如何稳定地生成这种物质，并最终掌握了这门复杂的工艺。
2: 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好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金灿灿的，过了几个月它们就会出现一些锈蚀产物，那么这些锈蚀产物呢通常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那么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特地涂上一层含铅的一些物质，然后高温进行处理，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均匀的金黄色的纤细黄的这一层，使得这些青铜器看上去又像是刚刚铸造好的这样一种金黄色。
0: 也就是说，当三星堆的青铜器表面发生锈蚀后，工匠们便在斑驳的青铜器上涂抹上某些含铅的物质，然后再用烈火煅烧这些青铜器，最终呈现出的正是与黄金面具如出一辙的璀璨金色。但那层金黄色的纤细黄本身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或被后续生成的铜锈层层覆盖，或逐渐剥落。因此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青铜器上看到的黄色，是纤细黄历经3000年风雨后仅存的痕迹。三星堆，这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考古奇迹，古蜀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沉默千年的神秘国度，虽然没有留下它的文字，但在科技之光的照耀下，考古学家们与科学家们运用神秘武器，逐步揭开这个失落文明的层层面纱。X 射线拉曼光谱，太赫兹技术，每一件神秘武器都如同打开时空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神秘而璀璨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仅是考古的突破，更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当现代科学遇上古老文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辉煌终将重新绽放。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寂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10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3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我们把沉船的那个布置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骨，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的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2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

0: 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它是测年，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四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七年、淳熙十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四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年罐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探视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2: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在第四舱又突然间发现一个回锚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次回锚岁次，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回锚岁次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探视四检测数据与纪年罐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次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2: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

0: 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卷啊，炊佛卷啊，有蒋记哈，有光手的光啊，钢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菜火掌值，火掌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钢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你看这个保长的长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样，那这个保长啊，它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李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钢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1: 李冲公凭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这些，所以说这种海上的贸易的话，那也是离不开当时南宋王朝的大陆腹地以及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撑。考古证据跟这些文献资料完美结合。
0: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钢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

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

0: 动荡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一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1: 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0: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1: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引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挺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霸南接东，它就是霸的南边，接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0: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1: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0: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

0: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第一次来海领导，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7: 这是程明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6: 我研究宋代经济30-40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拿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8: 中位数。
7: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明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6: 你看呢，我这常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8: 瓷器大概有18万件。
6: 18万件是吧？
8: 对。
6: 哎，这就好办了。18万
8: 乘以30万。
6: 30万。
8: 540。
6: 你再除1000。
8: 除以1000。
6: 5400贯。
8: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6: 贯。
8: 铁器120吨。
6: 120吨。
8: 对。
6: 天道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7: 通过反复计算，程明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
6: 10万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 能买十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7: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6: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9: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6: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7: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仓，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被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对，这个船的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
1: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舵手内就会更小。
0: 1234，1234566，然后我们再把铁器放下去，放到底部，就让它重心放到上面去。好，这样再摇，你看，这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1: 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但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是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2: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

0: 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十一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八百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1: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韬、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分于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户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0: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风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拨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市舶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解。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

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0: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塞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塞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2: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塞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1: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2: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梁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1: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它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

0: 奇境，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9: 通过真菌类型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8: 南海一号的9号舱右侧，10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10: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字的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入嚟睇一睇我哋嘅酒，哇，泡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啊？
1: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2: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3: 好大一只鹅啊，黄松鹅啊！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3: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支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那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我们就提取成南安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棕鹅和乌棕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

徐润林

0: 走吧，现在有，来，哎，好。
1: 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2: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九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的，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1: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2: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1: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痛。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躯体堪称演化史上的绝妙佳作，肌肉、皮毛、尖刺与鳞片

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在这片原始的竞技场上，庞大而强壮的身躯往往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然而，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

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象厚实且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2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这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这条蛇的鼻子被狠狠扎了一下，这滋味显然不好受。刺猬只是稍微做出防卫姿态，随后便若无其事地继续。

甲虫、蚯蚓、蜗牛，甚至是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刺猬的防御策略似乎很是奏效，但这种防御依然存在破绽。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

为他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它们也能将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陆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灵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为它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它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它强大的肌肉爆发力息息相关。

0: 尖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灵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灵奋力奔逃，他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灵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灵。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路在来回的巡视。伊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只有迅猛的动作才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逃脱。而这全凭他们双腿的强劲力量。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极为惊人，一次跳跃甚至能超过一米远。

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湖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湖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它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湖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湖池蝉便诞生于此。

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他的跳跃，他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在气候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速度往往能决定成败。温暖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挥洒体力。辽阔的非洲平原便是如此，生死存亡、追捕与逃脱，往往都取决于速度。众多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瓦氏水羚和瞪羚体格强健，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它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它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它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0: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非洲野犬是极具耐力的猎手。

在非洲野犬斑驳交错的皮毛下，隐藏着修长而极富耐力的肌肉。这些肌肉不是在缺氧的状态下提供爆发力，恰恰相反，非洲野犬的肌肉可以让它连续奔跑几个小时，以此来耗尽猎物的体力。非洲野犬身形纤细，肌肉紧致，它们在非洲平原上轻快地跑动着，十分合理地分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瓦氏水羚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它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苍鹰凭借翼羽的优势，能够高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卓越的速度与高超的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风虎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不管哪种风虎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蜂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蜂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蜂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蜂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河马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可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风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肌肉、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他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他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版居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

0: 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0.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核，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在非洲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它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

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狮子幼崽，他们的母亲正在远处抓紧捕猎。今天是满月，猎物更容易发现母狮。运气不错，他抓住了一只瞪羚，他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猎狗，但并未成功。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油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它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它很快体力不支，

师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强行霸占猎物。这只公狮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主导地位。公狮还会控制母狮们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这只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养育一只草原之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独自带娃的母狮来说，既要外出捕猎，又要防止幼崽被其他动物伤害。有时得失只在运气。

在被占领大约十天后，丧子的母尸开始发情，这时他会主动靠近公尸，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这天，母狮外出捕猎，危险接踵而至。母狮希望幼崽乖乖地待着，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崽决定外出探险。

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狮子幼崽的处境十分危险，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母狮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他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伟灵，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它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会在这里锻炼他们的胆量。狮群进食时，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它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

0: 亲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海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它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的声波震动，意识到危险临近，鱼群开始逐渐聚拢。发现沙丁鱼群之后，真海豚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并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但沙丁鱼群聚成球体并不好攻破，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这时盘桓已久的南非尖鸟出手了。它们俯冲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它们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将整个球体打散。一旦脱离群体，沙丁鱼就失去了保护。真海豚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南非尖鸟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它们在水下捕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非尖鸟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俯冲策略。 V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这种俯冲模式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而 U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接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追击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被捕食殆尽。过去2个月里，南非尖鸟父母为3万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与南非尖鸟合作捕猎的策略不同，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以获取更多生的希望。
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十一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

带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他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50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大约100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胡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胡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海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虎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人们总以为棕猎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猎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他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猎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突然，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猎狗的捕猎本能，它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

本能被唤醒后，棕鬣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它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它们彻底放松警惕，棕鬣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鬣狗便于下手。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八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它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

0: 看到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狐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但海狗幼崽成长太快了，到了三月，它们的体重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传统的窒息捕猎法就有些失灵了，因为海狗幼崽不仅皮实，作为海洋食肉动物，它们还能长时间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狐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4、5月，它们三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他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他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狐狼的持续骚扰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狐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狐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亲眼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它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一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曾经黑背鸥只是对南陆脊鲸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陆脊鲸的关系悄然转变。黑背鸥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陆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背鸥会专门攻击

0: 回游到这里的南路几经，啄食他们的皮肉。
1: 虽然体型小，

也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背鸥可乘之机。一头难露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背鸥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难露几经会潜入水中，然后黑背鸥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难露几经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难露几经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背鸥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他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近年来，这个地区的南露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露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露几经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露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露几经的背部。于是南露几经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南露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露几经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它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它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1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露几经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0: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台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诗。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1: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就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2: 哎，否则牛类撒不没大没
3: 那么大没怎么俺个都来就装作么吃吃了，俺妈可以这么着也活着呢。走。
0: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4: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1: 那可乐钱呢？
3: 可乐到我的普罗通就能吃见的吃苦就行，就是了。
0: 丹州人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5: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6: 里面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5: 怎样？
6: 有点深。

0: 你好多、啊、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2: 先上岸上去。大兄，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0: 哦，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尔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哦，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2: 要判断地形了吗？
3: 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2: 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2: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3: 可以，
2: 动
3: 可以。
2: 好。
4: 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
2: 好吧？
4: 那边好了吗？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0: 今天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0: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鱼就全部糊到水里面去。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3: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1: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3: 哇，是这个？
0: 对，这个盐子菜。
1: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3: 我们小时候说这个是青蛙拉出来的，
2: 不是青蛙。
0: 好形象生动的柳树。
1: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0: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更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嗯，我想这也是米科的魅力之处。嗯，差不多。嗯，
3: 好。
1: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2: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1: 应该还在。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2: 就这个南岸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鸟增加比较快的。
1: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3: 老师，你看，你看那那个下面阳光下，
5: 哦，好看，跑哪去了？
3: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2: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哦，
3: 它在找伴侣是吧？
2: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1: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6: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1: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

0: 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1: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2: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快点，
11: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15: 重
17: 点。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
20: 应该的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1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1: 山河

0: 子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躯体堪称演化史上的绝妙佳作，肌肉、皮毛、尖刺与鳞片，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向厚实且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两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着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这条蛇的鼻子被狠狠扎了一下，这滋味显然不好受。刺猬只是稍微做出防卫姿态，随后便若无其事地

甲虫、蚯蚓、蜗牛，甚至是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刺猬的防御策略似乎很是奏效，但这种防御依然存在破绽。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为它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将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陆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脚步，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灵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为它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它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它强大的肌肉爆发力息息相关。

0: 尖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狞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灵奋力奔逃，他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灵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灵。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

超过一米远。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湖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湖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它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湖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湖池蝉便诞生于此。

们的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他的跳跃，他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在气候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速度往往能决定成败。温暖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挥洒体力。辽阔的非洲平原便是如此，生死存亡、追捕与逃脱，往往都取决于速度。众多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瓦氏水羚和瞪羚体格强健，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它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它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他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0: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非洲野犬斑驳交错的皮毛下，隐藏着修长而极富耐力的肌肉。这些肌肉不是在缺氧的状态下提供爆发力，恰恰相反，非洲野犬的肌肉可以让它连续奔跑几个小时，以此来耗尽猎物的体力。非洲野犬身形纤细，肌肉紧致，它们在非洲平原上轻快地跑动着，十分合理地分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马氏水羚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它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在水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多年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苍鹰凭借翼羽的优势，能够高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跃的速度与高超的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蜂虎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不管哪种蜂虎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风虎就像精密的空中捕捉器，它们可以在半空游刃有余地捕食昆虫，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蜂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蜂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蜂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蜂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河马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蜂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肌肉、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他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他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0: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盒，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伊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滴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

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多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 奇丽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3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 她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她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希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 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西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齐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山脊的另一边，伊娜拉带着她的幼崽朝齐力一家走来。这4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二胎幼崽。1年前，一次意外让她单眼失明，也夺走了她的第一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齐力那般严厉，但对她来说，同时保护4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她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4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她的妈妈齐力在2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1岁半时，齐力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力。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

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里希身边。奇丽带着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娜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克里希只好躲进灌木丛。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伊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幼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娜拉的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

更频繁的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伊娜拉有一个捕猎绝招，她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克里希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希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克里希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柯里希。

之间建立的感情令人动容，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奇利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奇利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奇利把它们训练得很好。

猎豹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的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别无选择。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黄昏时分，奇力正在搜寻猎物。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奇力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奇力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猎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堂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0: 然而夜幕降临，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它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它注定将独自入眠。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他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这头雄性疣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疣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猪的惊险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它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

丝毫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齐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齐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耶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她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但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娜拉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她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她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

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才刚

麒麟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麒麟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她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一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

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力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伊娜拉归来，与奇力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李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

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丽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饱食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他时刻保持警惕，优秀的猎手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这正是这个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丽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丽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油猪长着锋利的獠牙。

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齐力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齐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油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娜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她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距离齐丽受伤已经过去三天，他躲在金合欢灌木丛中静养。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齐丽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绮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绮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

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力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力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它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力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他的身体都很难恢复，他需要充分的休息。

这些幼崽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一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0: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过了不久，奇力完全苏醒过来，幼崽们欣喜地围在妈妈身边。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她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她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她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她。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接，布鲁紧随其后，克里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齐丽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她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齐丽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她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齐丽的伤势，或许她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齐丽深陷困境。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伊娜拉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齐丽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它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它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然而饥饿的猎豹们还是径直朝牛群走去。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柯利西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它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它们发起冲击。非洲水牛将伊娜拉作为攻击目标。幼崽们离得很近，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0: 仔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时分，齐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他们启程前往平原，十一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齐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他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西亚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里希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丽独自待在一旁，幼崽们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在外。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九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利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利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布鲁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奇力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似乎想跟上他。伊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伊娜拉和绮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这里还有比尾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它的目标是体型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胡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胡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胡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绮丽没有去吃伊娜拉的猎物，尽管她受了伤又饿着肚子，却依然固执地待在一旁。

五只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柯利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 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他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

齐丽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齐丽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徐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这份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不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科技考古正在改写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它探秘幽静，解码失落的文明，它抢救遗存，缝合时间的裂痕，它穿透迷雾，揭开尘封的真相。今天，考古学家正借助神秘武器，以全新的形式打开历史。

0: 1986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大量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横空出世，肃穆奇幻的青铜面具，绚丽高耸的通天神树，庄严伫立的青铜大力人，这些神秘的文物都来自一个失落的王朝——古蜀国。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古老国度，终于通过考古发现，穿越了3000年时光，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古蜀国的青铜器极其奇诡绚丽，与中原青铜器的风格相差极大。甚至有人推测，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而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
1: 那么铅呢，主要是由四个稳定同位素组成，那么铅204、铅206、铅207、铅208这四种。那么其中呢，206、207、208呢，它有一部分是由这个油和土的这种放射性元素的某一个同位素衰变形成的。那么高放射性成因铅呢，就意味着铅206、207、208这三种同位素的它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叫高放射性成因铅。
0: 目前在中原地区并未发现含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矿，而在埃及的一个陨石坑中，专家们却检测到了这种奇妙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便成了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重要证据。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地外文明留下的专属烙印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建峰教授决定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殷墟青铜器进行比对。
1: 我们取了大概20多件青铜器的一个标本，包括神树了，包括面具，包括这个当时的那个人头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尊和耒，就是这类比较典型的中原系的青铜器。
0: 这台庞然大物就是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它的学名叫做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它能检测出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数值。通过这些数值，考古学家能知道青铜器中关于铅的秘密。科学家们将青铜器的样本处理完后，会把它放入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中。进入神秘武器后，质谱仪的雾化器会将其转化为气溶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高达9000摄氏度的火焰山。在这里，气溶胶颗粒中的铅原子会被剥离掉电子，转化为带电荷的铅离子，之后它们会在采样锥和截取锥中被加速到超声速，最终到达离子探测器。经过科学家们的数据处理，就可以得到青铜器中铅铜位素的比值。通过铅铜位素的比对，专家们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并不是三星堆青铜器所独有的物质，商代青铜器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特殊铅料。
1: 实际上从那个商代早期开始一直到那个殷墟三期以后，这个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殷墟的夫好墓里的铜器，经过分析有比例起码70%-80%以上的比例是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
0: 至此， 那个曾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的外星文明猜想，终于在考古学家手中这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渐渐破碎了。其实很多人之所以相信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并不仅仅因为高放射性成因签，还因为出土于三星堆的这些奇特的器物造型和人物形象。这是出土于三星堆的一号神树，它通高 3.96 米。由于神树顶端的部件已经缺失，我们已无法看见它全部的面貌。但专家们估计，这件神树的完整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相比于出自中原四四方方的青铜鼎，这件枝蔓交错的神树显得极其诡异而神秘。但专家们相信，这仍和外星文明无关，仅仅体现了中原和西南地区远古先民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而已。让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古蜀国的工匠们是如何建造起如此精美的青铜神树，并让它屹立不倒的呢？其间隐藏着古蜀文明怎样的奇妙工艺和智慧呢？张雪燕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保护专家，他决定用另一件神秘武器解开这个谜团。而他启用的神秘武器是一台 CT 扫描仪，但这台外形接近医用 CT 的装置，实则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其功效远远超过医用 CT。它能激发出能量极高的 X 射线，足以穿透厚重的青铜器，为我们拍下其内部的透视照片。
2: 当你说 X 射线通过物质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射线然后透过物质到达探测器，会被探测器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幅投影图。
0: 张雪燕将三星堆神树的残件缓缓送入 CT 扫描舱，当舱门闭合后，高能 X 射线对青铜树枝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在扫描结束后，张雪燕对多幅投影进行了整体重建，最终得到了一幅完整的 CT 图像。
2: 当我们需要做 X 射线 CT 的时候，我们会对样品进行一周的旋转，旋转之后就会得到很多幅的投影，再对这些投影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就会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X 射线 CT 图像。
0: 通过 CT 的图像，专家们终于揭开了青铜神树内部结构的神秘面纱。
3: 首先我们从外往里边看吧，最外边这个它肯定就是器物的那个器壁，器壁为就是青铜材质的，它密度越高，它这个它在这个CT 图上显示出来它就是越亮。然后再往里边一点，它是这种颜色偏灰色的这种，我们叫的这个离心，它在这个离心里面生出来了一个青铜材质。

0: 是的条状物，它是从头到尾整个贯穿的一个条状的一个青铜的一个一段吧。
1: 专家们发现，在这件神树残件内部的那些填充泥土中，竟藏着一根青铜柱。这根青铜柱密度极高，如同这件残件的脊梁一样支撑着它。后来，专家们又在多件神树残件里发现了这样的青铜柱。原来，这株青铜神树的树干，每一条树枝里几乎都有这样的脊梁，它们像大树的骨干一样贯穿整个神树，默默支撑了3000年。考古学家们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新骨，这正是神树屹立不倒的秘密所在。3000年前，古蜀工匠用巧手与智慧，在青铜神树内部设计了精巧的构造。如今，在考古学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古蜀工匠的古老智慧终于重见天日。我们终于知晓，他们究竟是如何赋予坚硬的金属以生命的灵动与柔美的。解开了神树不倒之谜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对三星堆文明展开发掘和研究。2020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的3号祭祀坑展开系统性发掘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3号坑中超过半数的青铜器上，都带有神秘的黄色斑块。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教授张辉。张辉理科出身，化学博士，后来进入考古专业，在文物材料学研究上经验非常丰富。这一次他决心揭开这层黄色物质的神秘面纱。怀着揭开古老工艺秘密的期待，张辉立即启动了另一件神秘武器——拉曼光谱仪。
1: 这是一台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然后呢，我们让一束激光照射在我们要测的这个黄色的样品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激光照射了以后，在样品的表面会产生一个拉曼散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们通过光谱仪去检测它，就知道它是什么能量的。而不同的物质，它会有不同的拉曼散射的信号的能量。
0: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黄色斑块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1: 用拉曼光谱对这层黄色物质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发现它是属于一种叫纤锡黄的物质。
0: 纤锡黄是一种人工颜料，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1: 纤锡黄呢是要含铅、含锡以及还有二氧化硅等等这样一些矿石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在800度以上的高温下才能生成，所以它的生成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人们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摸索它的这个生成的比例和条件，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纯净的纤锡黄。
0: 在三星堆出土之前，中国首次发现纤锡黄是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其纤锡黄的制作时间被锁定在南宋。在欧洲13世纪时，纤锡黄作为水晶玻璃制作副产品意外诞生。14世纪初走进了画家们的调色盘。16、17世纪时，这种明亮而稳定的黄色受到众多油画巨匠的青睐。荷兰画家伦勃朗用它描绘夜巡中的金色余晖，另一个荷兰画家维米尔用静谧的笔触将这种黄色点染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头巾之上。所以纤锡黄又被称为古代大师的黄色。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上竟然发现了纤锡黄，这让张辉深感震撼。难道在3000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掌握了纤锡黄的合成技术了？难道在3000年前的先民们就用纤锡黄作为颜料涂刷在青铜器上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些纤锡黄是在青铜器表面偶然形成的锈蚀。真相究竟如何呢？张辉认为，想要知道这一答案，必须明确纤锡黄在青铜器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它的涂层是均匀的还是不规则的？如果这些纤锡黄是均匀分布在青铜器上，那说明它是工匠涂抹上去的颜料。反之，它更可能是青铜器表面的锈蚀。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辉需要一束能穿透纤锡黄的光。但这层纤锡黄仿佛拥有魔法，将所有现代科技手段都拒之门外。
1: 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些常规的光谱的方法可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要知道它在青铜器上。

0: 上面的一个整个厚度的分布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1: 不久，张辉在电磁波谱中找到了一段被称为太赫兹的特殊频段，它强度虽不及 X 射线那般强烈，但却能穿透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层，又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恰如一双温柔而敏锐的眼睛，帮助研究者看清纤细化的分布情况。无巧不成书的是，张辉的一个浙江大学的同窗恰是太赫兹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0: 那么我就想到了在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敏教授，也是我的校友，因为他刚好就是长期在研究太赫兹技术，所以我就马上问他，太赫兹技术有没有可能用在青铜器的锈蚀产物的分析上面，然后他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立即开始合作。
1: 胡敏很快就把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秘眼形器送入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太赫兹实验室。
2: 所以我们利用太赫兹的一个技术叫做时域光谱技术啊，就类似于我们对着大山喊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喊出来的声音的回来的时间来判断我们离这个山的距离。那我们的太赫兹也是利用同样的办法打一个这样子波出去啊，然后它就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锈层的那个界面上会反射一个信号回来，我们利用这个信号回来的时间差来判断每一层锈层的这个厚度。
1: 这就是考古学家最新的神秘武器，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
3: 这个是我们由科技组自主研发的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你能看到后面这个非常大的，它是机械手臂，它会带动着几个探头，上面的这个是结构光，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太赫兹探头。在这个扫文物的过程当中，结构光会先对它进行一个三维扫描，摸它的起伏，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规划路径，这个规划完路径之后，机械手臂就会带动着我们这个探头去对它进行一个扫描，它每一个点都会得到一个太赫兹的时域谱。
1: 检测结果显示，纤细黄的分布呈现出异常的均匀
2: 啊，它不像是一个锈蚀成分，因为锈蚀的话会入力斑驳的，它更像是一种人为参与的一种行为。
1: 这个重大发现令张辉教授振奋不已，既然这层纤细黄并非自然锈蚀，那就很有可能是古蜀工匠专门施绘的彩绘层，而这一现象目前也仅在三星堆出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纤细黄的人工使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古蜀国的先民是如何合成纤细黄的呢？他们何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技术手段的呢？
0: 我们推测它最初的生成可能是无意的，那么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可能会用火去烧，本身青铜器里面产生的一些含铅和含锡的一些锈蚀产物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处理完之后，在表面能生成这样一种纤细黄。
1: 张辉认为，纤细黄很可能出现于一次祭祀中的偶然，但古蜀工匠们却深深爱上了这种绚丽的黄色，便开始探索如何稳定地生成这种物质，并最终掌握了这门复杂的工艺。
0: 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好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金灿灿的，过了几个月它们就会出现一些锈蚀产物那么这些锈蚀产物呢通常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那么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特地涂上一层含铅的一些物质，然后高温进行处理，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均匀的金黄色的纤细黄的这一层，使得这些青铜器看上去又像是刚刚铸造好的这样一种金黄色。
1: 也就是说，当三星堆的青铜器表面发生锈蚀后，工匠们便在斑驳的青铜器上涂抹上某些含铅的物质，然后再用烈火煅烧这些青铜器，最终呈现出的正是与黄金面具如出一辙的 璀璨金。

但那层金黄色的纤细黄本身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或被后续生成的铜锈层层覆盖，或逐渐剥落。因此，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青铜器上看到的黄色，是纤细黄历经3000年风雨后仅存的痕迹。三星堆，这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考古奇迹，古蜀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沉默千年的神秘国度，虽然没有留下它的文字，但在科技之光的照耀下，考古学家们与科学家们运用神秘武器，逐步揭开这个失落文明的层层面纱。X 射线、拉曼光谱、太赫兹技术，每一件神秘武器都如同打开时空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神秘而璀璨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仅是考古的突破，更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当现代科学遇上古老文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辉煌终将重新绽放。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寂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10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3类典型样本进行碳14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我们把沉船的那个物质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骨，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的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2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它是测年，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4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7年、淳熙10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4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

0: 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念冠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1: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在第十舱，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的这个正进金纪次癸卯岁次，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次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念冠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次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1: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卷啊，炊佛卷啊，有讲记哈，有光手的光啊，钢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

0: 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蔡火长直，火长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纲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你看这个保长的长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押，那这个保长啊，他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立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纲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1: 李冲公凭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这些，所以说这种海上的贸易的话，那也是离不开当时南宋王朝的大陆腹地以及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撑。考古证据跟这些文献资料完美结合，
0: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纲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

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0: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1: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0: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易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鼎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坝南街东”，它就是坝的南边，街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1: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0: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1: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

0: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第一次来海陵岛，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4: 这是程民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3: 我研究宋代经济三四十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算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5: 中位数，
4: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民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3: 你看呢？我这上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5: 瓷器大概有18万件。
3: 18万件是吧？
5: 哎，
3: 这就好办了。18万
5: 乘以30文。
3: 30文。
5: 540。
3: 你再除1000。
5: 除以1000。
3: 5400贯。
5: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3: 贯。
5: 铁器120吨。
3: 120吨。
5: 对。
3: 建造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4: 通过反复计算，程民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
3: 10万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能买10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4: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3: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6: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3: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4: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舱，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被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

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都这个也吃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过水率，我们就做一个短杆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
1: 放
0: 把机器放在下面，铁器放在上面，你看看这个船的摇摆周期会不会减缓。等一下我们会把它颠倒过来，看看那个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看看
2: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或者那就会更小。
0: 1、2、3、4、5、6。然后我们再把铁器放下去，放到底部，就让它重心放到下面去。好，这样再摇，你看。从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2: 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但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是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水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3: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十一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11月24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800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4: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涛提拨

0: 啊韦林少啊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分于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富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1: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风异事兼具求风和祈福，让时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伯林少，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市舶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检。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0: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塞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塞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0: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赛琳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1: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0: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梁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1: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他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式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3: 通过真菌类型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1: 南海一号的9号舱右侧、10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4: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的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字的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入嚟睇睇我哋嘅酒，哇，泡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啊？
1: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2: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3: 好大一只鹅啊，黄中鹅啊！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3: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嗯，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那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我们就提取成南岸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棕鹅和乌棕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

0: 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1: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1: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

0: 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十一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1: 哎，小伙子，哎，打的螺呢？
2: 螺还在有，来，哎，
0: 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1: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九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的，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1: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0: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

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个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区区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

0: 数十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核，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1: 哦，对了嘞。
0: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1: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0: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理，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2: 哎，否则牛类上不没大没？
3: 那没大没得没。俺个这来就装作没吃得了，俺妈可以这么的也活的，你懂？
0: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4: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1: 那可乐钱呢？
3: 可乐大我在普罗通经的车间的车控制间就是来就。
0: 丹珠仁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5: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6: 你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5: 怎样？
6: 有点深，你好多。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5: 哦，哎呦，先上岸上去。

0: 他去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1: 哦，好。
2: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2: 要判断地震了吗？
3: 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4: 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4: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3: 可以，
4: 动
3: 可以。
4: 好。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3: 好了。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0: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

0: 地已涌成湖底。
1: 这个稍微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糊到水里面去了。但这就还不错，小心。
2: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0: 朝夕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2: 哇，是这个？
1: 对，这个腌子菜。
0: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2: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1: 好形象生动的柳树。
0: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1: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更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2: 嗯，
1: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2: 嗯，
1: 差不多。
2: 嗯，好。
0: 每两周六袋样本，十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3: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2: 应该还在。
0: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3: 就这个纳恩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0: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4: 老师，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3: 哦，好看，跑哪去了？
4: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3: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4: 哦，它在找伴侣是吧？
3: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5: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4: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 它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

0: 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1: 高原之上，却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科技考古正在改写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它探秘幽静，解码失落的文明，它抢救遗存，缝合时间的裂痕，它穿透迷雾，揭开尘封的真相。今天，考古学家正借助神秘武器，以全新的形式打开历史。

0: 1986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大量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横空出世，肃穆奇幻的青铜面具，绚丽高耸的通天神树，庄严伫立的青铜大力人，这些神秘的文物都来自一个失落的王朝——古蜀国。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古老国度，终于通过考古发现，穿越了3000年时光，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古蜀国的青铜器极其奇诡绚丽，与中原青铜器的风格相差极大。甚至有人推测，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而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
1: 那么铅呢，主要是由四个稳定同位素组成，那么铅204、铅206、铅207、铅208这四种。那么其中呢，206、207、208呢，它有一部分是由这个油和土的这种放射性元素的某一个同位素衰变形成的。那么高放射性成因铅呢，就意味着铅206、207、208这三种同位素的它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叫高放射性成因铅。
0: 目前在中原地区并未发现含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矿，而在埃及的一个陨石坑中，专家们却检测到了这种奇妙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便成了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重要证据。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地外文明留下的专属烙印吗？

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建峰教授决定对三星堆青铜器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殷墟青铜器进行比对。
1: 我们取了大概20多件青铜器的一个标本，包括神树了，包括面具，包括这个当时的那个人头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尊和耒，就是这类比较典型的中原系的青铜器。
0: 这台庞然大物就是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它的学名叫做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它能检测出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数值。通过这些数值，考古学家能知道青铜器中关于铅的秘密。科学家们将青铜器的样本处理完后，会把它放入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中。进入神秘武器后，质谱仪的雾化器会将其转化为气溶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高达9000摄氏度的火焰山。在这里，气溶胶颗粒中的铅原子会被剥离掉电子，转化为带电荷的铅离子，之后它们会在采样锥和截取锥中被加速到超声速，最终到达离子探测器。经过科学家们的数据处理，就可以得到青铜器中铅铜位素的比值。通过铅铜位素的比对，专家们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并不是三星堆青铜器所独有的物质，商代青铜器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特殊铅料。
1: 实际上从那个商代早期开始一直到那个殷墟三期以后，这个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殷墟的夫好墓里的铜器，经过分析有比例起码70%-80%以上的比例是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
0: 至此，那个曾让无数人浮想联翩的外星文明猜想，终于在考古学家手中这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渐渐破碎了。其实很多人之所以相信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并不仅仅因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还因为出土于三星堆的这些奇特的器物造型和人物形象。这是出土于三星堆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由于神树顶端的部件已经缺失，我们已无法看见它全部的面貌。但专家们估计，这件神树的完整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相比于出自中原四四方方的青铜鼎，这件枝蔓交错的神树显得极其诡异而神秘。但专家们相信，这仍和外星文明无关，仅仅体现了中原和西南地区远古先民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而已。让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早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古蜀国的工匠们是如何建造起如此精美的青铜神树，并让它屹立不倒的呢？其间隐藏着古蜀文明怎样的奇妙工艺和智慧呢？张雪燕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保护专家，他决定用另一件神秘武器解开这个谜团。而他启用的神秘武器是一台 CT 扫描仪，但这台外形接近医用 CT 的装置，实则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其功效远远超过医用 CT， 它能激发出能量级。

0: 极高的 X 射线，足以穿透厚重的青铜器，为我们拍下其内部的透视照片。
1: 当一束 X 射线通过物质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射线然后透过物质到达探测器，会被探测器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幅投影图。
0: 张雪燕将三星堆神树的残件缓缓送入 CT 扫描舱。当舱门闭合后，高能 X 射线对青铜树枝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在扫描结束后，张雪燕对多幅投影进行了整体重建，最终得到了一幅完整的 CT 图像。
1: 当我们需要做 X 射线 CT 的时候，我们会对样品进行一周的旋转，旋转之后就会得到很多幅的投影，再对这些投影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就会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X 射线 CT 图像。
0: 通过 CT 的图像，专家们终于揭开了青铜神树内部结构的神秘面纱。
2: 首先我们从外往里边看吧，最外边这个它肯定就是器物的那个器壁，器壁为就是青铜材质的，它密度越高，它这个它在这个CT 图上显示出来它就是越亮。然后再往里边，往里边一点，往里边一点，它是这种颜色偏灰色的这种，我们叫的这个泥芯，它在这个泥芯里面生出来了一个青铜材质的条状物，它是从头到尾整个贯穿的一个条状的一个青铜的一个一段吧。
0: 专家们发现，在这件神树残件内部的那些填充泥土中，竟藏着一根青铜柱。这根青铜柱密度极高，如同这件残件的脊梁一样支撑着它。后来，专家们又在多件神树残件里发现了这样的青铜柱。原来，这株青铜神树的树干，每一条树枝里几乎都有这样的脊梁，它们像大树的骨干一样贯穿整个神树，默默支撑了三千年。考古学家们为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新骨，这正是神树屹立不倒的秘密所在。三千年前，古蜀工匠用巧手与智慧，在青铜神树内部设计了精巧的构造。如今，在考古学家神秘武器的透视下，古蜀工匠的古老智慧终于重见天日。我们终于知晓，他们究竟是如何赋予坚硬的金属以生命的灵动与柔美的。解开了神树不倒之谜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对三星堆文明展开发掘和研究。2020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的三号祭祀坑展开系统性发掘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三号坑中超过半数的青铜器上都带有神秘的黄色斑块，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

0: 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教授张辉。张辉理科出身，化学博士，后来进入考古专业，在文物材料学研究上经验非常丰富。这一次他决心揭开这层黄色物质的神秘面纱。怀着揭开古老工艺秘密的期待，张辉立即启动了另一件神秘武器——拉曼光谱仪。
1: 这是一台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然后呢，我们让一束激光照射在我们要测的这个黄色的样品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激光照射了以后，在样品的表面会产生一个拉曼散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们通过光谱仪去检测它，就知道它是什么能量的。而不同的物质，它会有不同的拉曼散射的信号的能量。
0: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黄色斑块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1: 用拉曼光谱对这层黄色物质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发现它是属于一种叫纤锡黄的物质。
0: 纤锡黄是一种人工颜料，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1: 纤锡黄呢是要含铅、含锡以及还有二氧化硅等等这样一些矿石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在800度以上的高温下才能生成，所以它的生成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人们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摸索它的这个生成的比例和条件，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纯净的纤锡黄。
0: 在三星堆出土之前，中国首次发现纤锡黄是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其纤锡黄的制作时间被锁定在南宋。在欧洲13世纪时，纤锡黄作为水晶玻璃制作副产品意外诞生。14世纪初走进了画家们的调色盘。16、17世纪时，这种明亮而稳定的黄色受到众多油画巨匠的青睐。荷兰画家伦勃朗用它描绘夜巡中的金色余晖，另一个荷兰画家维米尔用静谧的笔触将这种黄色点染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0: 头巾之上。所以千禧黄又被称为古代大师的黄色。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上竟然发现了千禧黄，这让张辉深感震撼。难道在3000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掌握了千禧黄的合成技术了？难道在3000年前的先民们就用千禧黄作为颜料涂刷在青铜器上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些千禧黄是在青铜器表面偶然形成的锈蚀。真相究竟如何呢？张辉认为，想要知道这一答案，必须明确千禧黄在青铜器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它的涂层是均匀的还是不规则的。如果这些千禧黄是均匀分布在青铜器上，那说明它是工匠涂抹上去的颜料，反之它更可能是青铜器表面的锈蚀。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辉需要一束能穿透千禧黄的光。但这层千禧黄仿佛拥有魔法，将所有现代科技手段都拒之门外。
1: 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些常规的光谱的方法可能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要知道它在青铜器上面的一个整个厚度的分布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0: 不久，张辉在电磁波谱中找到了一段被称为太赫兹的特殊频段。它强度虽不及 X 射线那般强烈，但却能穿透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层，又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恰如一双温柔而敏锐的眼睛，帮助研究者看清千禧黄的分布情况。无巧不成书的是，张辉的一个浙江大学的同窗恰是太赫兹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1: 那么我就想到了在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敏教授，也是我的校友，因为他刚好就是长期在研究太赫兹技术，所以我就马上问他，太赫兹技术有没有可能用在青铜器的锈蚀产物的分析上面。然后他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立即开始合作。
0: 胡敏很快就把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秘眼形器送入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太赫兹实验室。
2: 所以我们利用太赫兹的一个技术叫做时域光谱技术啊，就类似于我们对着大山喊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喊出来的声音的回来的时间来判断我们离这个山的距离。那我们的太赫兹也是利用同样的办法打一个这样子波出去啊，然后它就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锈层的那个界面上会反射一个信号回来，我们利用这个信号回来的时间差来判断每一层锈层的这个厚度。
0: 这就是考古学家最新的神秘武器，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
3: 这个是我们由科技组自主研发的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你能看到后面这个非常大的，它是机械手臂，它会带动着几个探头，上面的这个是结构光，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太赫兹探头。在这个扫文物的过程当中，结构光会先对它进行一个三维扫描，摸它的起伏，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规划路径。这个规划完路径之后，机械手臂就会带动着我们这个探头去对它进行一个扫描，它每一个点都会得到一个太赫兹的时域谱。
0: 检测结果显示，千禧黄的分布呈现出异常的均匀。
2: 啊，它不像是一个锈蚀成分，因为锈蚀的话会入力斑驳的，它更像是一种人为参与的一种行为。
0: 这个重大发现令张辉教授振奋不已。既然这层千禧黄并非自然锈蚀，那就很有可能是古蜀工匠专门施绘的彩绘层，而这一现象目前也仅在三星堆出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千禧黄的人工使用

0: 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古蜀国的先民是如何合成迁西黄的呢？他们何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技术手段的呢？
1: 我们推测啊，它最初的生成可能是无意的。那么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可能会用火去烧，本身青铜器里面产生的一些含铅和含锡的一些锈蚀产物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处理完之后，在表面能生成这样一种迁西黄。
0: 张辉认为，迁西黄很可能出现于一次祭祀中的偶然，但古蜀工匠们却深深爱上了这种绚丽的黄色，便开始探索如何稳定地生成这种物质，并最终掌握了这门复杂的工艺。
1: 青铜器在刚刚铸造好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金灿灿的，过了几个月它们就会出现一些锈蚀产物，那么这些锈蚀产物呢通常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那么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特地涂上一层含铅的一些物质，然后高温进行处理，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均匀的金黄色的迁西黄的这一层，使得这些青铜器看上去又像是刚刚铸造好的这样一种金黄色。
0: 也就是说，当三星堆的青铜器表面发生锈蚀后，工匠们便在斑驳的青铜器上涂抹上某些含铅的物质，然后再用烈火煅烧这些青铜器，最终呈现出的正是与黄金面具如出一辙的璀璨金色。但那层金黄色的迁西黄本身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或被后续生成的铜锈层层覆盖，或逐渐剥落。因此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青铜器上看到的黄色，是迁西黄历经3000年风雨后仅存的痕迹。三星堆，这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考古奇迹，古蜀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沉默千年的神秘国度，虽然没有留下它的文字，但在科技之光的照耀下，考古学家们与科学家们运用神秘武器，逐步揭开这个失落文明的层层面纱。X 射线拉曼光谱，太赫兹技术，每一件神秘武器都如同打开时空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神秘而璀璨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仅是考古的突破，更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当现代科学遇上古老文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辉煌终将重新绽放。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0: 1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区区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10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盒，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喝水了吗？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

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在非洲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它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狮子幼崽，他们的母亲正在远处抓紧捕猎。今天是满月，猎物更容易发现母狮。运气不错，他抓住了一只瞪羚。他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猎狗，但并未成功。

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油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她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他很快体力不支。

师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狮群的另一只母狮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带着所有幼崽及时逃跑了。今晚他们将进入树林里避难。母狮和幼崽们暂时安全了，但他们的前途依然难料。这片草原的新王将花费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加强对新领地的巡视。他们重新标记领地，

强行霸占猎物。这支公司只用了3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狮群中的

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这只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养育一只草原之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独自带娃的母狮来说，既要外出捕猎，又要防止幼崽被其他动物伤害。有时得失只在运气，

在被占领大约十天后，藏族的母狮开始发情，这时它会主动靠近公狮，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这天，母狮外出捕猎，危险接踵而至。母狮希望幼崽乖乖地待着，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崽决定外出探险。

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母狮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他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尾羚，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他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会在这里锻炼他们的胆量。狮群进食时，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

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0: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海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的声波震动，意识到危险临近，鱼群开始逐渐聚拢。发现沙丁鱼群之后，真海豚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并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但沙丁鱼群聚成球体并不好攻破，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这时盘桓已久的南非尖鸟出手了。它们俯冲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它们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将整个球体打散。一旦脱离群体，沙丁鱼就失去了保护。真海豚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南非尖鸟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3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它们在水下捕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非尖鸟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俯冲策略。 V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这种俯冲模式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而 U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接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追击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被捕食殆尽。过去两个月里，南非鲸鸟父母为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与南非鲸鸟合作捕猎的策略不同，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以获取更多生的希望。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11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待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50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新的食物链急需建立，一场关于生存与霸权的竞赛就此悄然启幕。大约100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胡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胡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海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虎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

人们总以为棕鬣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鬣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它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鬣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突然，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鬣狗的捕猎本能，它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这片沙滩的顶级捕食者地位，从此有了新的归属。

本能被唤醒后，棕鬣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他们彻底放松警惕，棕鬣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鬣狗便于下手。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8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他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看到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胡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但海狗幼崽成长太快了，到了3月，它们的体重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胡狼的体重。

0: 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胡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四五月，他们三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它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它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胡狼的持续骚扰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胡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要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它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它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1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

紧，黑北欧只是对南路几经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北欧和南路几经的关系悄然转变。黑北欧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路几经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北欧会专门攻击回游到这里的南路几经，啄食他们的皮肉。虽然体型小，但黑北欧采用了一种极其刁钻的捕食策略。他们盯上了新生的幼崽，幼崽的皮肤比较嫩，且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北欧可乘之机。一头南路几经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南路几经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南路几经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南路几经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他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近年来，这个地区的南路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路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路几经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北欧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路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北欧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路几经的背部。于是南路几经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南路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北欧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路几经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

他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他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1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路几经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在南非有着一段非凡的生命传奇。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猎豹家族中，如此庞大的幼崽群体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两位猎豹妈妈共同抚育后代。嗷嗷待哺的幼崽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与温情交织，悲伤与欢乐共存。这个大家庭在纷争中经受考验，而在母爱的守护下，生命迸发出顽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猎豹家族，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的考验。很少有两位猎豹妈妈会共同抚养双方幼崽的情况，也很少有猎豹幼崽同时拥有两位妈妈。这个传奇家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幼崽都能平安长大吗？两位猎豹妈妈奇丽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8岁的奇丽是这个家族的首领。3个月前，她生下了5只幼崽，而3岁的伊娜拉比她早1个月诞下4只幼崽。伊娜拉还很年轻，经验尚浅。这可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这个特殊的猎豹家族生活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这片半沙漠地带有时连续数周甚至数月低雨不下，夜晚寒气逼人，而白天却酷热难耐。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恰恰是猎豹的理想家园。

乡生活的萨马拉卡鲁保护区，面积广阔。保护区内不仅有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林地、开阔的草原，还有广袤的半沙漠地带。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曾在大卡鲁地区开垦了大片农田，导致包括猎豹在内的大部分本土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时隔一个多世纪，猎豹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如今，一项野化放归计划正在让这里逐渐恢复生机，曾经在此消失的动物陆续回归。大型植食性动物如大象、犀牛，肉食性动物如狮子以及它们的猎物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整个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围栏都被拆除，野生动物们重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猎豹家族的兴旺证明了这项计划的成功。在这里，猎豹们得以释放野性。除了给猎豹佩戴无线电项圈，科学家们没有做别的干预。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了解猎豹是如何适应这片广袤的保护区的。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来独往，不喜群居。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冬日清晨的偶然相遇，竟会改写他们的命运。在山脊密林中度过一夜后，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迎来了新的一天。小家伙们才3个月大，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探索。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奇。这只后腿上带着靶心标记的雌性幼崽叫西亚，它是兄弟姐妹中最大胆的一个。事实上，它是幼崽们的头。西亚的妹妹柯里西性格要胆小得多，她总是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奇力是一位严厉的妈妈，她无心参与幼崽们的游戏，一心专注于捕猎。

齐力舒展四肢，像运动员一样开始热身，为一天的行动做准备。是时候带领整个家族出发了。齐力领着幼崽们沿着山脊前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草原。他保持着稳健的步伐。为了寻找食物，猎豹每天要走6公里左右。由于带着幼崽，齐力行进的距离要短得多。照顾5只幼崽绝非易事，这群小家伙天生活泼好动。齐力不会停下来等太久。队伍里最小的柯利希渐渐跟不上妈妈的步伐，

西亚始终留意着妹妹，甚至不惜折返回去找她。如果他们掉队太远，就可能跟丢奇力，失去他们唯一的依靠。

这四只小家伙是伊娜拉的第二胎幼崽。一年前，一次意外让她单眼失明，也夺走了她的第一胎幼崽。伊娜拉是个温柔的妈妈，既有耐心又很随和。她不像奇丽那般严厉，但对她来说，同时保护四只幼崽是个巨大的挑战，毕竟她经验尚浅。雄性幼崽布鲁是四只幼崽中最强壮的，而最瘦小的那只是雄性幼崽沙卡。布鲁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每次出发前，他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伊娜拉和他的妈妈奇丽在两年前就分开了。尽管领地有所重叠，但母女俩此前从未相遇，直到今天他们意外碰面。伊娜拉一岁半时，奇丽便和她分开了。如今伊娜拉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幼崽们吓得四处逃散，西亚好不容易才把柯利西带回妈妈身边。然而柯利西却迟疑了，他似乎分辨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小家伙茫然无措。

时他听到了呼唤声，以为是妈妈发出的。本能驱使柯利希朝声音走去，可发出呼唤的是伊娜拉，并非奇丽。柯利希认错了妈妈，

西亚跟着柯利西，想把他带回奇利身边，却没能成功。幼崽们乱作一团，变得焦躁不安。两位妈妈也是一样，幼崽们本能地四处逃窜，躲藏起来。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最后，伊娜拉走到树荫下，呼唤自己的幼崽，他们应声而来。可西亚和克利西也跟了过去。奇丽的呼唤声被彻底盖过，场面完全失控。他一下子少了两只幼崽。奇丽发出最后一声呼唤，可是克利西还是跟着伊娜拉走了，而西亚选择守在克利西身边。奇丽带着剩下的三只幼崽离开了。

是否意识到自己少了两只幼崽呢？还是说他根本无暇顾及？如果那两只幼崽现在赶来，还能找到妈妈。可他们终究没有出现。西亚和克利希知道，待在家庭中最为安全。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危险的是，如果伊纳拉一家把他们当作入侵者，他们可能遭到驱逐。一旦落单，失去妈妈的庇护，他们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在夜幕下游荡的狮子。暮色渐浓，而猎豹并非夜行性动物。奇力必须带着三只幼崽尽快找到栖身之地。夜幕降临，克里希感到不安，他走向伊娜拉，希望得到庇护。可伊娜拉对他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其他幼崽对他也并不友好。

西亚也试图靠近伊娜拉。正在此时，伊娜拉决定动身启程。西亚和克里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跟了上去。待在一个陌生冷漠的家族里，也好过独自面对危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

天刚亮，妮娜拉和幼崽就起来了。布鲁早已开始四处探索，柯利西和西亚却不见踪影，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崽都活不到成年，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幼崽们必须快速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捕食者口中的猎物。不过别担心，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身边好像有幼崽，是柯利西和西亚，他们竟然在吃奶。一位猎豹妈妈正在喂养不属于自己的幼崽，这一幕在猎豹的世界里极为罕见。不知何时，奇丽的两只幼崽成功融入了伊娜拉的家庭，也走进了伊娜拉的心里。如今，这份温暖的母爱为两只幼崽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幼崽们吃饱后，伊娜拉也该去觅食了。他刻意放慢脚步，好让新来的小家伙们跟上。两只幼崽加入后，这个猎豹家庭能否和睦相处，仍然是个未知数。要养活六只幼崽，伊娜拉的负担更重了，她必须更频繁地捕猎。好在这里有不少小型猎物。伊娜拉有一个捕猎绝招，她会对着洞穴发出低吼，把里面的小动物吓出来。观察妈妈捕猎是幼崽们的必修课，只是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时间。西亚和布鲁学得最认真。伊娜拉的另一只幼崽白尾也来凑热闹。布鲁挺身而出，他已经开始保护这两位新成员了。这次捕猎一无所获，看来伊娜拉得换个地方试试。伊娜拉比奇丽更有耐心，他时不时发出呼唤声，等待幼崽们跟上。柯利西步伐缓慢，拖慢了整个家族的行进速度，这让伊娜拉压力倍增，捕猎任务也变得越发紧迫。前方有一群跳羚，这可是一顿大餐。伊娜拉蠢蠢欲动，她必须先把幼崽们藏好，不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她还要找到最佳出击位置，并且不能让跳羚察觉，否则就没有胜算。和往常一样，柯利西落在最后，布鲁和西亚一同照看他。昨天藏好四只幼崽已是不容易，如今又多了两只。三个小家伙终于赶到了，却不知道捕猎已经开始。已经到达距离跳羚不远的地方。柯利西发现伊娜拉不见了，焦急地大声呼叫。远处的跳羚听到动静，立刻警觉起来。伊娜拉听到后，马上跑了过来。接着，跳羚便迅速逃离。伊娜拉只好放弃捕猎，转身去照看这只新来的幼崽柯利西。

可是如果克里希总是掉队或者影响伊娜拉捕猎，那么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危机。我们再来看看奇利一家，两只幼崽离开已有一周，如今负担减轻，奇利一家得以加快步伐，捕猎也更加频繁。奇利总能在关键时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片区域猎物丰富，是一处理想的捕猎场。鸵鸟可是难得的美味，奇利只需一个眼神，幼崽们立刻心领神会。它们迅速隐藏到高高的草丛中，奇利把它们训练得很好。奇利慢慢靠近鸵鸟，

鸵鸟的耐力远胜于猎豹。现在幼崽们必须藏好，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可能让这次捕猎功亏一篑，哪怕只是一道掠过的影子，耳朵不经意的抖动，或是眼中闪过的一丝亮光，

顶级猎手轻松拿下了猎物。奇力示意幼崽们过来进食。又是一顿大餐。少了两只幼崽，剩下的三只幼崽每次都能分到更多的食物。这些食物多到天黑前都吃不完。他们知道得抓紧时间，否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奇力已经是第四次当妈妈了，多年的育儿经验如今派上了用场。看幼崽们那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了。闲暇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一起跑跳，嬉戏玩耍，来加快食物消化。猎豹通常在凉爽的晨昏时分捕猎。可伊娜拉

连续一周捕猎失败，他和幼崽们已经饥肠辘辘。伊娜拉不得不顶着烈日去觅食。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只眼睛受伤失明。对猎豹来说，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视觉。如今，伊娜拉捕猎时，视野中始终存在盲区，他也无法准确判断距离，而这在追捕过程中足以决定成败。尽管如此，

此，他并没有放弃尝试。黄昏时分，吉利正在搜寻猎物，他没有察觉身后有一个身影正在靠近，是伊娜拉。伊娜拉径直朝他走来，不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备而来。两位猎豹妈妈几乎没有对视，这一次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针锋相对，一种默契似乎悄然形成。饥饿迫使伊娜拉继续前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吉利剩下的三只幼崽不顾妈妈的呼唤，竟然跟着伊娜拉走了。吉利要想守护自己的幼崽，就必须跟上去。现在他们像个大家族一样结伴而行，这场意外的联盟将改写他们的命运。

水坑边气氛凝重，他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四周的潜在威胁。

豹很少直接饮水，它们主要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但伊娜拉的幼崽已经饿了好几天，急需补充水分。九只幼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奇力看起来不太高兴，这也难怪。不知为什么，所有幼崽都更愿意亲近伊娜拉。既然有温柔慈爱的妈妈，谁还愿意接受严厉的管教呢？

堂生存课成功吸引了幼崽的注意，毕竟捕猎可是他的强项。此刻对幼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大树更有吸引力了。他们要学会的技巧是登高望远，这样才能将远方的猎物尽收眼底。

所有幼崽又都围在伊娜拉身边。之前，小家伙们总是围着奇力转，可如今，连亲生幼崽都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奇力只能远远观望着。今夜，他注定将独自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天微亮，这个大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幼崽们似乎无所畏惧，毕竟有两位妈妈保驾护航。可他们碰到一个大麻烦，一头100多公斤重的雄性油猪，这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对手。幼崽们现在闯进了雄性油猪的地盘，而它也有自己的孩子要守护。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油猪的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这头雄性疣猪大摇大摆地横穿猎豹们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碰上一只成年猎豹已是不幸，碰上两只就更是凶多吉少。雄性疣猪立刻看清了形势，逃跑才是上上之策。

经历了与游舟的惊险对峙后，九只幼崽现在真正融为了一个大家庭。毕竟多几个玩伴又有何不可呢？

草原上生机勃勃，猎物成群，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捕猎机会。奇力走在最前面，幼崽们紧随其后。伊娜拉只能跟在队伍末尾。他们迅速穿过这片草原。幼崽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空中的一群飞鸟。这些是蓝梭羽鹤，

们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着。和猎豹一样，蓝梭羽鹤也偏爱开阔地带，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地觅食。植物、昆虫、青蛙、爬行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都是它们的猎物。这片地区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甚至可以说是乐园。不敢分心，他肩负着养活整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登上山坡，获得广阔的视野，以便搜寻猎物。眼前有许多可以攻击的目标，齐力带领家族穿过干涸的河床，抄近路靠近猎物。整支队伍此刻井然有序，他们跟着齐力的节奏一路向前。有些幼崽察觉到捕猎开始了，而另一些仍按捺不住顽皮的天性。伊娜拉只有一个目标，养活幼崽。这一次他绝不能失手。两位妈妈各自就位，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幼崽都明白，捕猎开始了。一只雄性跳羚察觉到了危险，用标志性的动作宣示领地。此刻时机至关重要。唯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他们必须悄悄靠近跳羚，然后近距离发起攻击。突然，一个身影提前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速度瞬间飙升至每小时100公里。这次突袭毫无胜算，这位妈妈正是伊娜拉。视力不佳又心急如焚的她抢先出击，却误判了距离。她又一次让幼崽们失望了。她停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幼崽。伊娜拉的呼唤声越来越急切，若是风向不利，幼崽们恐怕听不到她的声音。

30分钟前，风向还对他有利，现在却给他造成了麻烦。伊娜拉发现，幼崽们全部都不见了。原来，幼崽们都被奇力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带走幼崽们，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根本没听见伊娜拉的呼唤，又或者奇力想把所有幼崽都占为己有。

失去了幼崽，伊娜拉陷入绝望。这一次，她的呼唤声消散在风中。距离奇力带走幼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他把幼崽们带到了自己领地的边缘地带。即使伊娜拉要寻找幼崽，这里也是他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猎豹一胎通常有3到5只幼崽，应该没有哪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9只幼崽。奇力几乎天天外出捕猎，而且总是收获满满。在他的照料下，幼崽们茁壮成长，小家伙们的新生活

麒麟的雌性幼崽西亚依然是最爱冒险的小家伙。伊娜拉的雄性幼崽布卢凭借年龄和体型优势已经取代西亚，成为了幼崽们的头。跟在西亚身后的雄性幼崽沙卡曾是伊娜拉的幼崽中最瘦小的一个，如今在麒麟的喂养下，它成长得很快。雄性猎豹的体型通常会比雌性更大一些，很快沙卡的体型就会在幼崽中脱颖而出。雌性幼崽柯利西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不过现在有了西亚和布卢的保护，它也变得胆大起来。这三只幼崽已经结成了一个联盟，换作普通的猎豹家族，最瘦弱的幼崽恐怕早已夭折，这个家族非同寻常。

数公里之外，伊娜拉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一个月以来，她一直在四处流浪。如今，她来到了高山边缘地带，这里树木茂盛，是许多动物的理想家园。伊娜拉正在标记领地，她的尿液中含有能够识别身份的信息素。领地存在部分重叠的猎豹们会用这种方式相互避让。有时这些气味也能成为同类找到他们的线索。目前伊娜拉尚未发现幼崽的任何踪迹。失去幼崽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创伤，由于幼崽不在身边，她的身体停止泌乳，重新进入了发情期。

娜拉在自己的领地里穿行，寻找着一只雄性猎豹。他们曾经是伴侣。

强壮的雄性猎豹名叫暗影，他是九只猎豹幼崽的父亲。暗影闻到了伊娜拉尿液的气味，便留下自己的尿液作为回应。

旦暗影与伊娜拉相遇，猎豹家族尤其是幼崽们的命运或许将迎来改变。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只是有一点，如果伊娜拉与暗影交配，等他找回失散的幼崽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正在孕育新生命的伊娜拉是否还能照顾幼崽呢？接下来这个猎豹家族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看伊娜拉能否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里找到奇力和幼崽们了。当然，奇力的表现同样重要，此刻他正独自承担着养育九只幼崽的重任。两位妈妈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他们的命运也因这些幼崽紧紧相连。

九只幼崽的命运充满变数，而这恰恰反映了猎豹种群的生存现状。幼崽要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顺利长大，并非易事。所幸猎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九只幼崽现在有奇力这位出色的猎豹妈妈守护在身边。如果奇迹降临，妮娜拉归来，与奇力共同抚养这些幼崽，那他们的生存概率将大大提高。两位猎豹妈妈能否重逢，重建这个前所未有的猎豹大家族？这些幼崽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此。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

0: 底儿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是这颗星球上最非凡的运动家，数百万年的进化为我们赋予了独特的运动天赋，而支撑你每一次运动的不只是坚硬的骨骼与有力的肌肉，还有我，水。今天我想带你看看，在你的运动系统中，我究竟在做什么。

个70公斤的健康男性，全身水分约42升，其中28升就存在于肌肉细胞内外，这足以灌满56瓶矿泉水。我赋予肌肉弹性，还承担着给肌肉组织输送营养、带走废物的重任。水分充足时，肌细胞充盈饱满，肌肉收缩迅速有力。一旦缺水，你的运动能力会急速下降。当运动中产生高热，我会化作汗水蒸发散热，仅仅1毫升汗水蒸发就能带走约0.58大卡的热量。看，我就是你身体自带的散热系统。接下来我带你去另一个关键部位。人体有300多个关节，在这里我叫关节滑液。我藏在你的关节腔里，是关节内壁的滑膜不断分泌的润滑液。这类像鸡蛋清一样透明、清亮且略带粘性的液体，90%以上都是我。在人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中，我仅有区区5毫升的量，却能支撑你膝关节一生的活动。当你起跑瞬间，我会在软骨间铺开0.1毫米的薄液膜，让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低至0.001，这比冰面还顺滑数10倍。而当你起跳落地时，我又化作缓冲垫，分散冲击力，避免软骨直接碰撞受损。当然，我也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医学影像下关节腔里多出来的异常液体，它把原本紧贴的骨骼间隙硬生生撑开，让你感到肿胀疼痛。所以像游泳、骑车或是简单的关节屈伸都能促进我正常循环。关节的问题说完了，但我的任务还没结束。接下来带你去一个更核心的地方，脊柱。你的脊柱由24块椎骨和骶尾骨巧妙堆叠而成，我藏在每节椎骨之间，是含水量85%的水盒，质感像果冻一般 Q 弹。我的主体是水，而赋予我弹性的是交织在其中的蛋白多糖分子网，它们能像海绵一样锁住水分。你每一次弯腰、起身、扭转，都靠我这个智能水电缓冲减震。但长期久坐或年龄增长，会让椎间盘里的水分慢慢流失，髓核会像缺水的海绵一样干瘪萎缩，椎骨间距随之变近，压力没处缓冲，腰背就开始酸痛。严重时，干硬的髓核还会凸出来压迫神经，也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看，这是医生通过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取出的髓核组织，这正是它失去水分与弹性后功能尽失的样子。所以，坐了超过半小时，记得站。

0: 起来动一动。保持适度活动，其实就是激活椎间盘水泵的过程。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手中的水不一样了呢？
1: 你今天好好喝水了吗？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两位猎豹妈妈带着九只幼崽，在南非辽阔的大卡鲁地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守护后代茁壮成长。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妮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他的五只幼崽，九个小家伙迅速打成一片，两位妈妈也将对方的幼崽视如己出。奇力和伊娜拉其实是一对母女，雌性猎豹成年后通常会选择独立生活，而这对母女却组成了一个大家族，打破了猎豹世界的常规。不久前伊娜拉与这个大家族走散，如今奇力独自承担起照顾九只幼崽的重任。漂泊快一个月后，伊娜拉再次进入发情期，她开始寻找新的伴侣。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数与考验。

前，奇力带着九只幼崽离开了伊纳拉，来到萨马拉卡鲁保护区的边缘地带。幼崽们全都保持无忧，尽管从未有猎豹妈妈独自抚养过九只幼崽，但奇力似乎并不担心。也许从一开始他就决定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不愿与伊纳拉为伴。面对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幼崽，奇力必须更加频繁地捕猎，这也正好让幼崽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跟在妈妈身后默默观察，奇力向孩子们示意后便转身出发了。

时刻保持警惕，优秀的猎手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这正是这个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仔们的另一位妈妈伊娜拉独自来到了保护区里的高山边缘地带，寻找一只名叫暗影的雄性猎豹。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然而，与幼崽分离没多久的伊娜拉并不一定能快速受孕，这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三个月后，她将迎来新的小生命。这天清晨，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返回到与奇力和幼崽们共同生活的领地。前方的路途充满未知。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地貌丰富多样，既有肥沃的草原，也有干旱的半沙漠地带。这里猎物资源丰富，与狮子不同，雌性猎豹总是独自捕猎，奇力无法依靠群体的力量获得足够食物，他必须谨慎挑选猎物。成年疣猪长着锋利的獠牙，对奇力来说过于危险，而幼年疣猪体型较小，是更合适的目标。九只幼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食量惊人，眼前的疣猪是不容错过的猎物。由于奇力坚持严格训练幼崽，此刻幼崽们配合默契，听从指挥。他们早已熟知捕猎要领，迅速集结，排成纵队，压低身体，悄无声息地前进。现在可不是游戏时间，

奇力带领幼崽们成功捕到了猎物。这是一顿来之不易的大餐，虽然捕猎成功，可奇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油猪的獠牙刺伤了他的身体，

拉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通过尿液留下气味标记，告知奇力和幼崽们自己回来了。这些尿液中含有可被同类识别的化学信号，奇力的气味或许也留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些气味便能指引伊娜拉找回幼崽。不过伊娜拉现在可能已经再次怀孕，她不一定想和奇力重聚。

饥饿让幼崽们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独自捕猎。在幼崽的催促下，奇力被迫起身，但他受伤的腿还撑得住吗？

伤口已然感染，奇丽的体力在被一点点耗尽。即便如此，奇丽仍要为幼崽们觅食。若仅需哺育一两只乃至四只幼崽，它还能每隔几天捕猎一次。可当幼崽数量达到五六只时，就需要增加捕猎频率了，更别说七八只甚至九只幼崽了。这对奇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捕猎会消耗大量体力，猎豹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然而奇丽的腿已不堪重负，幼崽们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他们围成一圈守在妈妈的身边。今天奇丽无法外出捕猎，恐怕短期内他的身体都很难恢复，他需要充分的休息。

些幼崽平时活蹦乱跳，嬉戏玩闹，现在却格外安静，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妈妈的异常。幼崽们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会守在奇丽身边给她温暖，

群白纹牛羚来到附近，这本是绝佳的捕猎机会。可奇力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去追捕猎物。现实是残酷的，再这样下去，奇力会因感染而死，幼崽们也会饿死。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伊娜拉的时候。萨马拉卡鲁保护区希望猎豹能回归真正的野外生活。奇力和他的幼崽们是当地猎豹保护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由于猎豹非常稀少，为了拯救这一珍贵物种，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这场紧急救援或许能挽救奇丽的生命。他的伤口被清理并缝合好了，兽医为他注射了强效抗生素，并用解毒剂中和麻醉药效。幼崽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目前他们仍然需要奇力教他们捕猎技巧和野外生存的本领。奇力能否康复，对这里的猎豹保护项目来说十分关键。此刻幼崽们只能静静等待，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过了不久，奇力完全苏醒过来，幼崽们欣喜地围在妈妈身边，

第二天清晨，齐丽还在舔舐着伤腿，伤口缝了整整30针，幼崽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其中一只爬到树上四处观望。齐丽必须尽快恢复体力，否则今天又将一无所获。此刻他仍在静养休息。与此同时，伊娜拉正循着气味追寻齐丽和幼崽们。他甚至能嗅出齐丽尿液中的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暴露了齐丽身处困境，伊娜拉很可能察觉到了异常。他循着气味一路追寻，步伐坚定有力。受伤已有一周，齐丽仍在康复中，幼崽们的陪伴让她重燃希望。伊娜拉没有发出呼唤声，谁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想法。分别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看到了幼崽们的身影。幼崽们还没有发现他。伊娜拉依然保持沉默，显得格外谨慎。齐丽和幼崽们最终发现了他，看着他朝这边走过来。伊娜拉故作镇定，她停下脚步望向齐丽，齐丽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这时西亚主动上前迎

街。布鲁紧随其后，克利希也跟了上去，其他幼崽见状也纷纷跟上。最终奇力也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跟上去究竟是为了保护幼崽们，还是同样在欢迎伊娜拉的归来呢？伊娜拉归来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奇力的腿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他很难独自照顾这些幼崽。伊娜拉立即上前查看奇力的伤势，或许他在追踪气味时就已察觉到奇力身陷困境。他选择归来，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家族。无论如何，他的出现让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伊娜拉想让幼崽们重新接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毕竟这一个月来，奇力才是他们眼中的妈妈。不管怎样，伊娜拉的回归总是件好事。两位妈妈，九只幼崽，这个猎豹大家族再次团圆。上次捕获油猪已有数天，非洲水牛幼崽虽是一顿大餐，但捕猎风险实在太高。他们的求救声不仅会惊动他们的妈妈，更会引起整个牛群的注意。到那时，成群的非洲水牛会用牛角发起攻击。然而饥饿的猎豹们还是径直朝牛群走去。

水牛看似温顺，实则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能杀死狮子，对付猎豹也不在话下。伊娜拉看到了下方的牛群，克里希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停下脚步。他并不着急行动，而是等其他兄弟姐妹们先探探路。奇力走到了非洲水牛和幼崽之间。

有些幼崽还在犹豫，伊娜拉率先上前。他要给幼崽们上一课，一堂他的妈妈奇丽曾教给他的课，那就是猎豹是无所畏惧的。他丝毫不打算绕开非洲水牛。警觉的非洲水牛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反复权衡，变得焦躁不安。最后，他们发起冲击。

0: 仔们匆忙逃离，却依然兴奋不已。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一部分幼崽安然脱险，可剩下的幼崽去了哪里？非洲水牛会毫不留情地踩死猎豹幼崽，

警惕性极高的西亚发现妹妹克里希失踪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西亚开始四处寻找。黄昏时分，只有七只幼崽回到了奇丽身边。终于，西亚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克里希，并将他带回了安全地带。几周以来，奇丽一直守护着幼崽们。有妈妈在身边，幼崽们感到无比安心。伊娜拉显然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大家族重新接纳。今夜，伊娜拉只能

经时分，齐丽和伊娜拉似乎达成了默契。为了幼崽们，他们必须携手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寻找猎物。

他们启程前往平原。11只猎豹同时出现在空旷地带，无疑会惊走猎物。唯有躲进灌木丛，他们才能寻得掩护。今天这一餐全看伊娜拉了。奇丽在康复之前都只能暂时充当保姆。这片开阔的平原恰好是跳羚的乐园。虽然仅剩一只眼睛完好，但伊娜拉依然能透过热浪锁定目标，这个距离刚刚好。在这片开阔地带，他需要改变捕猎策略。伊娜拉不再主动追踪猎物，他潜伏了起来，等待猎物主动靠近。他选择藏身的地方很巧妙，这附近有庞大的动物，容易让猎物分散注意力，放松警惕。烈日暴晒下，这样的等待既漫长又煎熬。不远处，一只野兔躲在树荫下，以免被伊娜拉发现。伊娜拉始终盯着跳羚。几个小时后，跳羚群转身离开了。伊娜拉起身查看，就在这时，野兔也趁机逃走了。伊娜拉注定要空手而归。如果能捕到猎物，他就能重新获得家族的信任。可惜事与愿违。

重新回到奇力和幼崽们身边后，伊娜拉遭到了冷落，她只能独自在一旁休息。终于，西亚注意到了独自在一旁的伊娜拉，主动走向了她。这只幼崽总是格外关照家族中被冷落的成员，他的贴心让伊娜拉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的行为带动了布鲁，接着柯利西也过来了。现在轮到奇丽独自待在一旁，幼崽们都跑到另一位妈妈那里去了。

幕即将降临，是时候该休息了。所有幼崽都跟着伊娜拉躲进了灌木丛，只留下奇力独自

西亚发现奇力孤零零的，又主动走了过去。这个小家伙的爱心温暖了整个大家族。清晨的大卡鲁地区宁静而祥和，猎豹家族的成员们陆续都起来了。九只幼崽很快打破了这份宁静。

克利希总是最后才肯离开伊娜拉身边。自从克利希误把伊娜拉当成妈妈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奇丽和伊娜拉的幼崽也变得亲密起来。

伊娜拉的幼崽布鲁和奇丽的幼崽西亚整日形影不离。 年长一个月，体型占优，西亚也不示弱，总是表现得很勇猛。

伊娜拉的幼崽中白尾比较强壮，它因格外醒目的白色尾尖而得此名。柯利西向来不喜欢嬉闹，况且他肚子也饿了，有两位妈妈带着觅食，何必浪费时间玩耍呢？伊娜拉一起身，幼崽们就明白该出发了。白尾和其他幼崽紧紧跟在伊娜拉身后。奇力走在队伍最后，这个位置通常属于最强壮的幼崽，如今他腿上有伤，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腿还算有力，伤口缝合得比较松，这样在愈合期间奇力能够自如活动。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奔跑起来还很难说。平原上跳羚依然成群结队，眼下伊娜拉走在前面。

似乎想跟上他。伊娜拉的攻击发起得太早了，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可能误判了距离。伊娜拉和绮丽，一个伤了眼睛，一个伤了腿。他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动物。细尾蟒是一种十分机警的小型哺乳动物，

这里还有比韦蟒以及南非地松鼠，它们的体型都比较小，是猎豹幼崽理想的捕猎对象。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容易得手，平时猎豹妈妈捕猎，幼崽都会乖乖等待，可距离捕到油猪已过去一周，它们再也按捺不住。不过这些小动物也不打算坐以待毙，它们盯着猎豹的一举一动。猎豹幼崽一旦发起攻击，它们就会发出警报声。这些小动物的洞穴都很深，能够帮助它们躲过猎豹的高速追击。

为了不妨碍妈妈捕猎，幼崽们躲到了较远的地方。伊娜拉正在悄悄接近猎物。伊娜拉意外发现了大耳狐一家，这只大耳狐妈妈同样带着一大群幼崽。与猎豹不同的是，它有伴侣帮忙抚养幼崽，它们还有洞穴可以躲避危险。伊娜拉没有理会它们，他的目标是提醒更大的猎物。

五只幼崽围在伊娜拉身边进食，另外四只则跟着起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享用食物，然后离开，否则血腥味会引来更危险的捕食者。此时，一只狐狼出现了。猎豹们吃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顿大餐享用殆尽，不给狐狼任何机会。幼崽们不知道的是，狐狼其实还不算难缠，要是遇上狮子、花豹或猎狗，猎豹一家恐怕连几口都吃不上。

武志幼崽吃饱了，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有四只幼崽嗷嗷待哺。或许这就是大家族的无奈，每一次捕猎的收获只能让五六只幼崽填饱肚子。此刻幼崽们还年幼，食量不算太大，等再过数月它们又长大一些，食量便会大增。

了，那些幼崽吃饱了，一目了然。奇丽的两只幼崽西亚和柯利西都吃过了。当初幼崽们混在一起时，伊娜拉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奇丽的幼崽，即使分别一个多月，她依然不改初衷。而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沙塔还饿着肚子，她现在更依赖奇丽。她的哥哥白尾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昨晚饱餐一顿后，有些幼崽充满活力，这些小家伙精力充沛。他们正在练习追逐和扑击，这些都是未来生存的关键技能。

他们还学着用爪子把对方绊倒，压在身下。等他们成年后，这些技能将在捕猎时派上用场。

此时伊娜拉准备再次出发，昨晚的成功给了她继续捕猎的信心。只是有些幼崽吃得太饱，步伐有些迟缓，他们肚子圆滚滚的，走几步都费劲。奇力步伐坚定，身姿矫健，展现出顶级猎手的风采。

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全速奔跑了，伤口也刚缝合四天。两位妈妈将幼崽带到灌木丛中藏好，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平原。奇力走在最前面，这是属于他的捕猎时刻。

徐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收获足以让全家饱餐一顿。

只有伊娜拉独自在一旁。她和绮丽一样，生性孤僻，不愿意去凑热闹。这种天性本该让两位妈妈彼此之间保持警惕和距离。然而，另一种更强烈的本能驱使他们并肩作战，那就是守护幼崽。

深沉的母爱，如同罗盘的指针一样，始终指引他们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们的幼崽早已亲密无间，形影不离。

这个非凡的猎豹大家族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彼此相望，又彼此守护，至少此刻他们依然同行。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3: 哦，对了嘞。
2: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0: 通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
3: 比
0: 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2: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0: 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1: 哎，婆子，牛肋啥不没蛋没？
2: 啊，没蛋没蛋没。俺个这来就装做嘛，吃得了。俺妈可以做点野火的，你懂？
0: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一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0: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1: 那可乐钱呢？
2: 可乐大我在普罗通经理吃见的吃空是先说来来就。
0: 丹州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4: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0: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5: 你有点多。
0: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4: 怎样？
5: 有点深，泥好多。
0: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4: 上来，大师，我们在这儿打一个电。
5: 哦，好。
0: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

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3: 哦，干过一次。
1: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2: 要判断地形
4: 吗？对。
1: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2: 你感觉怎么样？
4: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2: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4: 可以，可以。
2: 好。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1: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0: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1: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0: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糊到水里面去了。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5: 它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1: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5: 哇，是这个？
0: 对，这个腌制菜。
1: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5: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青蛙。
0: 好形象生动的柳树。
1: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0: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嗯，我想这也是米科的魅力之处。嗯，差不多。嗯，
5: 好。
1: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2: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1: 应该还在。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0: 就这个南安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1: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2: 老师，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0: 哦，好看，跑哪去了？
2: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0: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2: 哦，它在找伴侣是吧？
0: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0: 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1: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0: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2: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0: 高原之上，却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技考古正在改写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它探秘幽静，解码失落的文明，它抢救遗存，缝合时间的裂痕，它穿透迷雾，揭开尘封的真相。今天，考古学家正借助神秘武器，以全新的形式打开历史。

0: 1986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大量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横空出世，肃穆奇幻的青铜面具，绚丽高耸的通天神树，庄严伫立的青铜大力人，这些神秘的文物都来自一个失落的王朝——古蜀国。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古老国度，终于通过考古发现，穿越了3000年时光，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古蜀国的青铜器极其奇诡绚丽，与中原青铜器的风格相差极大。甚至有人推测，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而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高放射性成因铅。
1: 那么铅呢，主要是有四个稳定